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个节奏是不是好舒适？谢谢两位女歌手葛雨晴和苏木头带来的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就要在这样的歌声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秋风秋雨送来了怎样你感知到的那个小情绪呢？情趣，趣味的趣，你觉得什么是生活的情趣？

这是来自歌手以雨带来的停在梧桐叶。停在梧桐叶，我在想秋天是我们需要一点一点靠近的那个方向了。很多的叶子也都会在从枝头落下的那个过程中，所以当下一片叶子停在你肩头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秋天离你非常非常近了。今天我们说秋风秋雨送来的那些个生活的小情趣。是的，我很认同到目前为止跟我联系的那些朋友，我看到的其实生活的情趣真的不是什么昂贵的礼物，也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一种浪漫，真的不需要你花太多钱，也不需要等到万事俱备的时候。我觉得情趣就是在平淡琐碎的生活当中不肯麻木的那颗心。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日子是在重复的，但是我们的内心如果保有一些好奇和热爱的话，是不是也会有滋有味呢？你有没有能力把普通的一天过得有滋有味起来呢？

一首好诙谐、好自我和解的歌，对吧？来自彭博，算了就算了吧。第一个算是大蒜的蒜，第二个算是计算的算，算了吧。好生活化的一种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哈。有人说，哎，这样的歌也能称其为歌吗？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行呢？我觉得它很有情趣啊，就是把我们在生活里感受到的那种烟火里的生活啊，用音乐的方式给我们表达了出来，却没有任何的拉扯感，是吧？反而会让我们有很多的那种松弛的幽默的感觉。饭菜里很浓烈味道的那个大蒜，喜欢的人就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就难以接受，那你就坦然把它挑开好了，你不需要勉强自己接纳。今天我们和大家说有情趣的歌，我在想起这两个字的时候，我想起我在不久前刚刚读完的沈复的《浮生六记》，这个书一共是有六卷的，那后两卷呢已经遗失，现在我们读到的只有前四记。沈复他不是一个什么名垂青史的大文豪，也不是一个身居高官的这么一个位置，他只是一个清代乾隆年间生活在苏州的一个普通的家庭的人。他这一生大半都是在漂泊和清贫之中度过的。17岁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位女子叫芸娘。芸娘不算绝色，也没有富贵的家世，但是在读他的书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最懂他的那个人，因为他们俩总能玩出一些不一样的新意。比如说，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当中他讲了芸娘舍不得花钱去买一些名贵的香品，所以呢就捡了一把干的荷花，包上了一点茶叶，再用那个沙囊去把它裹好，放在荷花的花心里，等到第二天早晨取出来泡上茶，那个雪里就自带着一缕淡淡的荷香。这件小事，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没有什么花费，就只是多了一点生活里的小心思而已。你看，这就是情趣啊，它其实改变不了什么现状，也解决不了他们眼前一堆的现实的困难。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沈复真的是一路颠簸，居无定所，包括病痛啊，贫苦接连而来，而芸娘也是早早的染病，不治离世，什么都解决不了。可是，能解决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伸手去接住的这些生活里细碎的一些小美好的同时，给了我们一颗暂时逃离生活的那种心，那种给紧绷的心稍微松一松绑的那种感觉。一朵花，一朵花香，一杯好茶，一阵雨后吹来的清凉的风，以及包括耳边我们共同要来分享的一首好歌，来听听这首 Little Songs 无人知晓的小歌。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想听这的一首歌哈，就是亲密关系当中那种最本真的模样，那种最爱的一种模样。很多时候我们说完美的爱情可能真的只存在想象当中，而现实里的那些个陪伴可能会有闹脾气耍小性子，包括拌嘴的那个时候，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还去懂得对方吗？你还会去懂得他的那些不安，你还去包容他的那些不完美吗？

风骨的歌。成长的过程中，可能我们或多或少的会受到过伤，还会留下一些烙印，而很多的朋友也许会急于抹掉过往，而强迫自己变成一个圆滑的没有瑕疵的那个状态。可是你知道吗，正是因为你所有的这些过往，所有的好的坏的，所有的这些，才拼凑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你。所以不要想着去割裂过去，你不要厌恶身上那种来自伤痛的一个印记，那个伤痛不一定全部化为勋章，可是我相信我们却拥有了如何选择和它共处的那个权利。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风吹。而在这样一个舒适的季节，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多给自己留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好好的去到户外和自然。

这一首很特别的歌，洛荣子，人生是首轻快的慢歌，给我们用一首歌的方式重新定义了生活的节奏哈。大家在面对难题的时候可以思考啊，可以拥抱热闹，逆风的时候也不要硬扛着，所以人生要允许自己慢下来。未来是什么都不重要，未来怎样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到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又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它，所有的都是未知。但是在未知的过程里面，好像只有一些事情是确定的，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你要找到热爱。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

0: 既被忽视的生活习惯会诱发惊心动魄的急救。当泡沫尿水肿出现时，肾脏还来得及挽回吗？那些体检指标上小小的箭头预示着怎样的风险？邀请肾免疫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伟带您走进肾病专病门诊，跟你讲讲当甜蜜变成负担。
1: 那么什么人需要定期去检测呢？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呢？
2: 就尿 ACR 来讲呢，目前是糖尿病肾病的，不管是一型的还是二型的，一型的糖尿病多见于小孩，就是年轻人嘛，所以对他们来讲，可能五年以上的糖尿病史可以去考虑检测。
1: 定期检测吗？
2: 对，就五年以上以后呢，每年都应该检测这个，
1: 至少每年检测一次
2: 啊。但是咱们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呢，多数会合并有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些代谢因素，所以建议他们呢，自从发现二型糖尿病以后，就应该每年检测一次。如果再有发现异常了的话，那可能要每半年检测一次了。
1: 糖尿病肾病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啊，它是尿毒症的一个很大的潜在人群，是吗？
2: 对。咱们首先说尿毒症的病人呢，在咱们国家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其实每年都将近以20%的速度在增长。到2024年的时候，我们透析登记数据显示呢，透析的病人已经超过100万了，在全国，当然还有一些偏远山区没有登记的。尿毒症它有病因的，在2011年之前呢，都是慢性肾炎，就是那时候咱国家经济比较差一点的时候，是慢性肾炎。2011年之后，就糖尿病肾病已经
1: 富贵病，
2: 对，已经
1: 富贵病了，
2: 富贵病已经成为了第一位原因，占比超过了40%。就有的中心呢，可能糖尿病肾病的比例呢，能占到70%。
1: 就是有的血透中心哈。糖尿病肾病的患者能占到70%以上。
2: 是的，
1: 所以这个让人比较扼腕叹息的是说。这个本来是一个你自己可控的疾病，整个的进程什么时候你发生，什么时候有这个风险，你是完全可控的。
2: 对，对，因为糖尿病肾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要分五期的。
1: 五期，
2: 对，在早期，也就是咱们这个微量的白蛋白尿期，也就是小于300这个时候，咱们如果控制好了的话呢，它后边就发展得很慢了，甚至可以逆转。但如果一旦超过300了，这种我们往往在临床上特别多的时候都是300以上，病人肿了才来找我们。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去给病人处理就比较晚了，说实话可用的手段不多了，而且呢比较容易就进入尿毒症透析了。
1: 他给了你时间啊，肾脏其实是已经为自己忍辱负重的给了你时间哈，去发现它，去关心它。那么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视的，就是以为这是一个老年问题。但实际上年轻人也会中招，是吗？
2: 哎呀，太会了。他是这样的，就是随着你，就像我们老听到广播，冠心病的病人是不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1: 是的，
2: 糖尿病的病人都30多岁，
1: 年轻人因为冠心病猝死哈。
2: 就随着这些代谢疾病还有肥胖，对吧，高尿酸，这些代谢疾病的年轻化趋势以后，这个糖尿病肾病或者说尿毒症的年轻化的病人也越来越多了。
1: 有过一个事件哈，说是一位21岁的小伙子，他长期喝饮料，可乐就当水喝，熬夜打游戏，一次运动之后突然晕倒，到医院检查呢，发现他的血脂已经超过了1000，是正常标准的10倍以上了，他这是一次急性发作嘛，之后就需要透析了吗？
2: 对，他这种的应该就可能需要长期透析了。这个在临床上不少见的。最近我们病房还收了2个这样的病人，都不到40岁。
1: 不到40岁。
2: 不到40岁的。
1: 一
2: 个是就像他这个生活习惯的不好，经常熬夜，他可能熬夜的病人往往会有这种血压不好控制。然后长期耐受了高血压，即使是180的血压他也不觉得难受啊，所以但是这个对肾脏的损伤都是很大的，包括咱们这种可乐呀，还有说是高尿酸它不治疗啊，对，都引起来的肾脏的损伤，然后等到肌酐1000多的时候，肾脏可能已经小了
1: 肾脏已经缩小了。
2: 对，就是它慢性的话呢，肾脏是可以缩小的。
1: 所以肾脏的进展有一个过程哈，但是容易被忽视。
2: 是，
1: 所以提示异常或者是你只是血尿酸的异常也需要 正常去就诊和控制。血尿酸为什么会导致肾脏的受损呢？
2: 哦，血里边尿酸之所以会升高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咱们生成的增多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肾脏排泄的减少了，因为尿酸也是主要通过肾脏来排泄的。

0: 啊，如果说这个生成的增多了，有的人因为基因的问题啊，他那个血尿酸水平是高的，但是他这些血尿酸都需要通过肾小球去滤过啊，去排出体外，那这个血尿酸呢会对咱们的肾小管造成损伤的。慢性的呢会形成尿酸结石，长期的结石呢会引起肾小管的纤维化，急性的话呢就是大量的血尿酸它会堵塞肾小管，引起来急性肾衰。
1: 哦，急性肾衰是挺可怕的哈。所以大家也不要以为这个肾脏病它就是只是一个慢性病啊，实际上急性发作的时候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0: 是的，
1: 嗯，
0: 对。急性发作的话呢，你就先需要肾脏替代啊。有一部分急性发作的病人会以后长期转为慢性，
1: 那就需要血透。
0: 哦，有的人是需要长期血透，有的人呢就肌酐会在三四百这样一个水平，
1: 持续在三四百的水平，
0: 对，就很难再降回去了。
1: 那很难降回去的话，它会对肾脏又是一个持续的损害，是吗？
0: 对，因为你有一部分小球已经不工作了，那就其他的小球就得使劲工作，它就会加速它的老化硬化。
1: 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们刚才说这个不健康饮食哈，含糖类的饮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损伤。再一个就是很多人会为了健康大量的补充蛋白，蛋白的过度摄入会增加肾脏负担吗？
0: 会的，蛋白的过量摄入呢就会导致了是血肌酐的升高，因为蛋白最终的代谢产物就叫尿素，尿素也是通过肾脏去排泄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本身是有点血肌酐异常的，在吃入大量的蛋白的情况下的血肌酐会长得特别快，即使是正常人大量的摄入蛋白它也会对肾脏造成一种的负担引起来的肾脏的损伤。
1: 所以我们说的那个你吃蛋白管饱，而且它会这个身体会减这个吃多了身体不吸收就排出了，它实际上是通过肾脏排出了。
0: 对，
1: 你没有转化为脂肪，但是却对肾脏造成了负担。
0: 对，也需要肾脏去排泄的，你吸收不了的话也会通也要需要肾脏去排泄的。
1: 那所以我们如果是一个健康正常人的话，我每天摄入多少蛋白质是合理的呢？
0: 如果按照咱们的1.0到1.2克每公斤体重每天，
1: 每天每公斤体重1.0到1.2克，
0: 对，
1: 所以大概一个成年女性，如果你是60公斤体重上下的话，就是60到80克的蛋白质，
0: 对，60克左右。
1: 那可能很多人吃肉都吃多了，
0: 是
1: 实际上还有比例，对吧？
0: 对，对，因为它即使是我们的肉，它里边也不光是
1: 蛋白质，
0: 还有水分
1: ，有碳水，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再去精算一下。
0: 对，他们有这个，咱们门诊也有这样的营养师，可以给你算。因为一份肉加上2两肉吧，它其实是相当于7克的蛋白。
1: 2两肉就等于100克的肉是7克的蛋白质。
0: 对，它是按照这个蛋白份数来算的啊，它是给你比方一个鸡蛋，一个牛奶都是7克。告诉你，你今天中午吃2两肉早上可以吃个鸡蛋啊。对，
1: 然后还有牛奶、豆浆啊，这些豆制品，
0: 对
1: 啊，来相互补充，按份儿，
0: 按份儿来算的。
1: 所以大家如果是存在肾病风险的，他可能对于蛋白质的摄入就需要更精准一些。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生病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这里有一个误区，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哈，他是家里的这个父亲帮着带孙女儿所以这个姥爷呢每天运动量挺大的，因为要来回接孩子嘛，然后自己又很爱锻炼打球，打乒乓球，他的体重控制还行，但是他血糖高。那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并不是运动量大越大越好。
2: 对，尤其是有合并有肾脏损伤漏出蛋白尿的情况下呢，如果说你运动量过大的话，对肾脏，有运动量过大不可避免的又造成血液循环加速，对肾脏来讲呢，它的负担也是要重的。
1: 血液循环加速
2: 啊，对，你的就是你的体内的代谢就会
1: 加快
2: 啊，
1: 所以肾脏它要过滤的工作量就更大了。是这样。
2: 对，不推荐这种特别大的运动量。
1: 所以我们这位听众是说，他的父亲在体检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他血糖高，同时肾脏上有结晶。
2: 结晶的话呢，看看尿酸高不高。高尿酸结晶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他降尿酸治疗。如果只是一个肾的结石的话呢，那么就是要多喝一点的水尽量看能冲走它。或者说看看尿，换一个尿常规，看看尿是不是太酸了，我们用碱化一下它，帮助把这个结晶排泄一下。
1: 可以通过检查发现尿是不是太酸了。
2: 对，就有一些那个结晶呢，它喜欢就是在这个酸性的环境下边呢，它就形成了结晶。如果我们给它碱化一下尿液呢，可能有利于它排出。
1: 那这跟我们被广告宣传的那个你要多喝碱性水跟这个有关系吗？是因为我吃的什么多会导致我体内的酸性增加呢？
2: 就我们人体呢代谢都是产生了酸性物质，肾脏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排酸的。如果说肾脏不工作的话呢，我们就会酸中毒了。喝碱性水不适用于所有的人，要根据咱们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哈。其实喝白开水就可以了。
1: 喝白开水只要能保证它的代谢就可以了。
2: 对，除非说是真的有这种尿酸盐的结晶，或者说尿酸水平高，对，那才需要用一些碱性的药物，
1: 也用碱性的药物去中和体内的这个酸的沉积。
2: 让尿液不那么酸。
1: 那您看尿液酸是导致肾炎的一个原因吗？
2: 肾脏确实是用来排酸的。如果我们吃的所有的食物呢，到最后代谢都要会产生酸能量和酸。
1: 而且甜的食物可能产生酸更多吗？
2: 对，就是对，如果说你吃的酸的东西特别多的话呢，超过了肾脏这个排泄或代偿能力的话呢，可能体内会产生，可能我们需要额外补充一些碱。
1: 这个酸并不是酸味的酸。
2: 不是的，会是一些有机酸。对，
1: 所以这个大家也是可以查到的哈，就哪些食物可能会是造成这个酸性物质的沉积的哈。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更有利于我们肾脏的健康吗？
2: 咱们现在都在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吃，包括运动，包括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所以吃呢，现在都提倡这个低盐饮食，每天的盐就是氯化钠的摄入量呢在5克以下。如果有高血压有水肿的时候呢，还要更严格，最好是在3克以下。现在呢超市里都有这种就是那种小勺上面
1: 盐勺，
2: 对，可以根据这个，这是要一天的，不是一对的。
1: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那些隐形盐，就比如你吃的很多重口味的咸菜、香肠，那个很多高盐的食品哈，要注意。而且这些食品上往往并没有明确的钠含量的标注哈。实际上可以把它当个盐用哈，非常咸了。
2: 第二个就是，如果出现了肾功能不全的，要是低蛋白饮食，这个刚才我们有提到，最好选用这种优质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就是动物蛋白是优质蛋白，它们呢在体内可以给提供必需的氨基酸， 必须的氨基酸能够合成我们体内需要的蛋白质。
1: 那植物蛋白不也号称是很优秀的有功能的？
2: 植物蛋白呢，植物蛋白分很多种，豆类的植物蛋白其实还是可以的。但有其实所有的食物里边都含有蛋白的，只是含量多少的问题。有一些植物的蛋白呢，它蛋白呢不太容易分解，它提供不了优质的这种必需的氨基酸不能被身体利用。
1: 好的，所以可以优先选择优质的蛋白哈，或者是白肉类哈。
2: 对，肉类、蛋奶这一类的。
1: 那在运动上怎么来选择呢？
2: 就目前来讲呢，运动做出来的研究呢，就提示要做一种中等长度的运动，也就是说每周150分钟，相当于每天呢30分钟的一个快步走啊，这个骑自行车或者游泳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表现出这种气喘吁吁、劳累。每天走路呢5000到7000步，就这样一个强度。
1: 是更有利于大家去保持这个健康的哈。
2: 对。
1: 那么再有就是抽烟喝酒。对肾脏会有影响吗？
2: 对，尤其是抽烟。抽烟呢它会引起血管的病变嘛。不但是冠心病，肾脏的动脉也会硬化。所以吸烟呢会加速肾小球硬化，一定要戒烟。
1: 就是已经患上慢病的患者哈。你早戒烟是有早受益的。
2: 对。
1: 再有就是我们使用抗生素啊，和一些长期使用的中成药，这个是特别需要提示大家小心的，是吗？
2: 对。你前面说到过，就是所有的药物也都是通过肾脏来排泄的。它们的代谢，在体内发生代谢以后的产物，有可能对我们的肾小管就直接有毒性。像抗生素，它本身对肾小管上皮细胞就都有毒性的，就像咱们常用的头孢也好，青霉素类也好，最常用的这些抗生素都有可能引起来急性间质性的肾炎甚至肾衰竭
1: 那我们用抗生素有时候是难免的呀，而且可能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怎么监测到肾脏的变化呢？
2: 首先咱们要按照量来用。就是根据那个不能过量
1: 处方用药
2: 不能过量的用。第二个呢，要对自己过敏的药物要有清晰的认识。有过敏的药物就不再用了。第三个呢，就是尽量选用一些相对来讲对肾脏影响小的抗生素。而且呢，如果用了这个抗生素出现了什么尿少啊或者水肿啊这些情况的话，及时的到医院里边去看。
1: 及时很重要哈。实际上对于肾脏的潜在的危害来说，早发现早关注是不是一个性价比最高的方式？
2: 对。
1: 您最后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些提示吧。
2: 肾脏的损伤呢是悄无声息的，但身体的每一个求救信号呢都值得认真的对待，把每一次体检呢当成呢与身体的一次对话。我们要关注呢尿常规，关注血肌酐，关注我们的尿里边的白蛋白和肌酐的比值，别让不疼不痒呢变成追悔莫及，早一天行动，肾脏呢就多一分保护。
1: 不要让不疼不痒变成追悔莫及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注意到这个肾脏的隐忧哈，也别让甜蜜变成负担。
0: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9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世事无常态，富贵非恒有。名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以看透者的心态生前呢对古玩业做了常人所不及的观察。虽说全是趣闻轶事吧，却让很多人从中看出了实际的人生。他之所以四处寻访古玩老行家，还是为了琉璃厂那一点点的记忆。很多人看了几遍他写的书，仍然说不出琉璃厂经营了一些什么古玩字画，哪些是赚大钱的。可是呢，读者却知道他的
6: 并非一时冲突，而是经过周密的策划的一个侵略行为。这是
5: 原那样的文物鉴定专家，称得上是国宝人物。而这呢，应该可以说就是老琉璃厂的主要历史功绩。那您听过多少老琉璃厂的传奇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在商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说一说京城古玩行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京城古玩行的琐事异闻，出自陈仲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7: 1939年，前门大街祥和城挂货铺掌柜的王殿臣到山东黄县烟台一带收旧货。一天，他在黄县县城里走街串巷，见一家的中年妇女在院里梳头，小桌上放着个盛皂角水的小杯子，高有11厘米，口径约5厘米，彩色艳丽。小杯子吸引着他，不由自主地走进了人家家的院子。那妇女问他：“你找谁呀？”“
8: 哈，我谁也不找，进来看看您桌上放的那只盛皂角水的杯子。”
7: 这有什么好看的呀，我梳头沾皂角水时候用的，你看吧。那妇女边说边把杯子递给他。王殿臣拿到手仔细一看，哟，是成花斗彩杯。便问了：“您这杯子卖不卖呀？”“
8: 啊，这杯子我是泡皂角水用的，不卖。”
7: 王殿臣心里琢磨，怎么也得把它买到手啊，嘴里的说：“您换个别的杯子用，这杯子卖给我行不行啊？”这妇女想了想：“
8: 哦，
7: 行是行，你得给我一块大洋。”那时候在县城里用一块现代洋可以买不少东西呢，30来块现代洋买一亩地，所以他觉得谁也不会花一块大洋买这个小杯子。没想到对方马上从腰里掏出一块站人的洋钱，这洋钱上头铸有一手持叉一手持盾的勇士像，这种银元就交给这妇女了。王殿臣兴高采烈地回到北京，徒弟伙计一起研究这只杯子卖多少钱，定价800元。他们以为这杯子不低了，拿到古玩商串货厂，在古玩行内交易。王殿臣披上大袖褂子，见古斋的周杰臣把手伸入王殿臣的袖内，王殿臣的手摆出了八的手势。周杰臣问：“ 十百千。王殿臣答了个百。周杰臣将手从王殿臣的袖子里抽出来，说了一声，我要了。为什么周杰臣连件儿都不还呢？要八百就给八百。王殿臣明白了，要少了件儿了，被人家捡漏了。可是又一想，反正才一块钱买的，八百块钱也是赚的。想到这儿也就心满意足了。周杰臣看这只带把的小杯子是明成花斗彩的，造型轻盈秀丽，胎质细腻纯洁，白釉莹润如脂，彩色柔和，笔法流利，画的那是松鼠偷葡萄，葡萄果叶并茂，松鼠栩栩如生，绘工精细，杯子的表里精致如一。这么好的东西才花八百元就买到手了，周杰臣捡了王殿臣的漏，特别的高兴。这斗彩是瓷器的釉彩名，也叫斗彩，就是逗笑的斗。古人还称之为填彩，就是以釉下青花和釉上的黄绿紫红等彩色拼成的彩画。有人说了，这种绘工技术创始于明代成化年间，这种华丽的彩瓷是明宪宗朱见深特为其宠爱的贵妃烧制的。此说能否成立，咱们另当别论。但成化斗彩的工艺成就是历代所承认的，在明代就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据《唐诗四考》中记载，神宗上器御前有成杯一对，值钱十万。就是说，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崇尚器皿，他桌上摆的一对成化斗彩杯价值十万。那时候斗彩杯已如此的贵重了。清代乾隆皇帝弘历把成化官窑斗彩鸡缸杯视为至宝，他写下了鸡缸诗，表达自己的喜爱。而今健在的一些个陶瓷鉴定老专家提起斗彩杯，必先言成化。他们认为成化斗彩为我国瓷器多彩绘画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古瓷绘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对成化斗彩的高度工艺成就，挂货铺的王殿臣不大明白，古玩铺的周杰臣也不了解，那时候他们只知道这东西能赚钱，而对其艺术成就和价值缺乏考证与研究。王殿臣被周杰臣捡了漏，周杰臣同样被别人捡了漏。周杰臣手里的成化斗彩杯，古玩行里的人都看好，却不肯出高价。他找到卢屋公司的吴启周，吴启周给他开了3500，最后以4000元成交。周杰臣心满意足了，倒手赚了3200块现代洋，当然高兴了。他没料到吴启周将这只成化斗彩松鼠偷葡萄的小杯子运往美国，获利逾万。故此古玩行里有成化斗彩杯一本万利的佳话。
9: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在商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说一说京城古玩行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京城古玩行的琐事一文，出自陈正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3: 1939年，天津劝业场雅建斋古玩铺的萧红渡到北市场茶馆，遇的一位姓潘的人，手里拿着一只古铜鸭子壶。萧红渡仔细看壶的造型，有鸭子嘴、长脖子，有尾巴和腿，还有瓣儿有盖儿，形状像只卧着的鸭子。因为出土时间较长，壶身没有绿锈，经长期多次人手拿摸，表面上有点油亮，花纹也磨浅了，壶的口尾有残破，还掉了一条腿儿。萧红渡问这姓潘的卖不卖，姓潘的说卖，你给多少钱吧。萧红渡说30块钱呗。姓潘的一撇嘴，才10点洋面的钱，我不卖。反复协商，50块现大洋成交了。雅建斋是琉璃厂雅文斋出资开的买卖，连钱带货总共是2000块本钱。萧红渡是小本经营，可是他在天津经常买到好货，这次他买了这件古铜鸭子壶，拿到北京先找雅文斋的二掌柜范其周报告消息，说我买了件古铜鸭子壶，才花了50块钱。范其周问他想卖多少钱，他说还不卖个几百。这句话引起了范其周讲述以前的两件古铜鸭子壶。他说鸭子壶造型奇特，很值钱，不是卖个几百的，而是几千几万。前几年崔耀庭让五舅三出外买了件古铜鸭子壶，在古玩商会串货厂贱价3000元，他没卖，后来他卖给了艾绍记4000块。还有件古铜鸭子壶是陈建堂碰运气买来的。陈建堂在同一恒古玩铺子的时候去过山西大同买金石，结交了当地贩古董的小贩。这位小贩从大同背了一件古铜鸭子壶到同一恒找陈建堂，这个时候陈建堂已经自己开买卖了，不在同一恒。小贩到了同一恒的时候，纪国谦在柜上，纪国谦没问他带来的什么东西，便把陈建堂的住处告诉他了。小贩找到了陈建堂，拿出古铜鸭子壶给他看，陈建堂一看是新坑，出土时间不久，绿锈斑斑，通身是3代古铜花纹，造型奇特，是西周的文物。陈建堂将这件珍贵的青铜器买到手以后，转手卖给了上海叶书仲，卖了30000现大洋。叶书仲将它出口到美国，又赚了一大笔美元。这件西周鸭子壶的图片收录在荣庚编辑的《商周仪器考》书中。萧红渡听范其周这么一讲，便问范其周怎么办。范其周说，你出钱买，雅文斋出钱修，咱们两家合伙做这号生意。萧红渡同意了。雅文斋将古铜鸭子壶送到了张继清家里，请他修补。张继清是位修补金石的专家，手艺高超，修理残破古铜看不出破绽，仿造的铜石器跟真的一样。张继清先把掉了的腿安接好，再把口尾残破处补好，外行人看不出是经过修补的东西， 修理费是200块，比买件还高出几倍去。萧红渡在天津买到这件古铜鸭子壶的时候，北京同一横掌柜的张斌清就得到了他的叔伯弟弟张志军报给他的消息。雅文斋将鸭子壶拿到张继清家修理的时候，张斌清告诉张继清说，修好了送回雅文斋之前告诉我一声。两个月后壶修好了，张继清交货不到两个钟头，张斌清就到了雅文斋要看这古铜鸭子壶。雅文斋萧书农跟他做这号生意没要价，张斌清先给了4000元的价，再增加到5000元，最后搭上一件古铜爵杯给6000元，还是不卖。萧书农跟张斌清做的古铜鸭子壶的生意没成，俩人聊天一聊聊到下半夜2点。张斌清比萧书农的年纪大，知道的老事儿多，天南海北离不开古玩行，这家买了件宋瓷，那家买了件唐三彩，张德府出土的什么商代古铜等等等等，聊来聊去聊起了他的两个徒弟是怎么发家的事儿来了。师傅接徒弟的底儿，谜底是什么呢？陈仲远先生还写过其他的文章，您可以自己去找一找。雅文斋买了这件古铜鸭子壶，行里人都知道张斌清给了6000块没卖。一位长期住在北京的德国人，古玩行里头都管他叫老德，这位老德只听说是50块钱买的，没听说张斌清给了6000元没卖，就急忙打电话要看货。老德住在齐货门城根，送货去了，老德开口给2000元，他觉得你50元买的，我给你2000，完全可以买到手。而雅文斋则觉得老德鼓了那么大的劲儿才给2000块，当然不卖了。岳文轩也听说了，伙同倪玉书到雅文斋看古铜鸭子壶。倪玉书鉴定这只鸭子壶是唐代的，他师父张斌清认定是东周的，这爷俩的认识不一致。倪玉书认为6000元的价给的有点过头了，所以跟岳文轩一起看了看就走了，他们俩人都没给价。北京再没人买这只古铜鸭子壶了，只有叶书仲能要这路货，可是他去上海没回来，雅文斋把东西收藏起来等叶书仲回京。到了1940年春节前，叶书仲来到了雅文斋，见萧书农说，你那只铜鸭子壶呢？张斌清给了你6000，你应该卖给他6000元，我拿去给你卖卖看吧。过了不长的时间，要过年了，年前结账是老规矩。范其周找到了叶书仲，叶书仲说，哎，我有个外国买主，我给他寄去了，他要给美元，咱们按美元同联合币兑换的牌价折算行不行？范其周跟萧书农一说，萧书农说呀，他们上海人办事绕脖子，7绕8绕把你绕进去了，他占便宜你吃亏，咱不干，给6000元联合票得了。所以过年没结这笔钱。后来叶书仲同萧书农说，现在到处打仗，你那件东西我寄到外国没卖，放在那儿，人家要保险费，我给6000元卖了算了。这时候日伪的票子已经贬值了，萧书农无可奈何，将这只古铜鸭子壶卖给了叶书仲。古铜鸭子壶是萧红渡买的，雅文斋修理的，两家合伙做这号生意。萧书农从天津把萧红渡找来，告诉他说，你把我们原来开雅建斋立的字据拿来，咱们撤销字据，2000元开买卖的本钱我不要了，雅建斋全归你，卖古铜鸭子壶的钱我不给你了，咱们俩是两底了。萧红渡同意了。后来行里传出话来，萧红渡花50块钱买只鸭子，可换回了一个古玩铺子。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老琉璃厂的古玩行啊，也有很多让现如今我们的收藏爱好者很痛心的故事，比如因为战乱和时局混乱，很多我们珍贵的国宝都流落到海外了。 当年很多古玩商都做过这样的生意。下面呢，就给您讲一个同样出自陈仲远先生的这本《北京古玩行》一书。沈吉甫，浙江宁波人，光绪30年1904年，沈吉甫辞去了沙俄在北京开设的道盛银行买办的职务，自己呢在西郊民巷开设贸易银行，担任理事长。沈吉甫在北京开办银行30余年，是中国最早的金融界知名人士之一，会俄语，懂金融业务，对货币商品有研究，也是中国呀较早研究货币学的一位学者。沈吉甫有一种癖好，就是鉴赏收藏我国历代的珍贵文物，对青铜器、陶瓷、古玉有研究。从光绪26年，也就是1900年到1931年，31年的时间里边，他在北京搜集了历代名贵古瓷1000余件，青铜器、陶器、玉件、头等古代文物几百件，成为了呀北京著名的一位收藏家。那么这个沈吉甫到底把什么珍贵的中国文物卖给外国人了呢？他最后又是怎么被人欺骗，最后因打眼而抑郁而亡的呢？咱们呀下集再跟您说。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将播出晋中市人民政府第18次防空警报市民信号。
1: 现在播放预先警报。

0: 1999年科索沃战争，被
1: 五只轻淤毒通气穴各接保肾丸生
0: 出动3.8万架次，发射巡航导弹1500多枚，投掷各种弹药1.3万余吨，对弱势的南联盟进行打击，最终迫使其就范。

哈索洛战争是典型的非接触式交战，交战双方从始至终都没有在战场上近距离交战，这在世界战史上是极为少见的。空袭与防空袭之间的斗争成为信息化战争的主要作战样式。

0: 条件下的空袭对战争胜负具有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信息化战争越来越依赖空袭手段推进战争的进程，达到战争的目的。现代战争中，进攻方通过反复空袭将对方的作战能力大幅度减少，然后才开始地面行动，以减少己方作战人员的损失。海湾战争持续42天，其中38天是空袭，地面作战只持续了几天。
1: 现在播放空袭警报。

所继续听到零六秒、停六秒的空袭警报时，预示空袭将要来临。这时应尽快按照规定要求做好防范。一、人防工程要立即关闭防护密闭门，居民应当安静下来。二、来不及进入工程的居民要就近分散到高大结实的建筑物内，室外可隐蔽在矮墙、花坛、涵洞、墙角、桌下等重型屏障的旁边或底下，或用头盔、被子、塑料盆、木板保护头部等重要部位。三、室内人员要避开玻璃窗、高书架、衣柜及吊挂物品等。四、室外的话，就在开阔地、草地、有台阶的地方，趴到台阶底下，然后两手交叉垫。

0: 胸前，嘴部微张，防止冲击波带来的伤害。如果没有台阶的话，就跑到低洼的地方趴下。室外人员要避开高大广告牌、楼房、吊车及高压线等，远离易燃易爆物存放库区。城市面临较为明显的空袭威胁时，政府会组织实施人口、战略物资、重要和特定生产单元的疏散，目的是保护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疏散按时机的不同，分为早期疏散、临战疏散、紧急疏散三类。其中，临战疏散时，居民应做到以下几点：一、立即树立战时思想准备，进入防空袭状态，一切防空行动听指挥；二、全家疏散的家庭，疏散前对住宅加固，关闭水电燃气开关，排除危险隐患，处理宠物家禽。疏散后的联系方式及相关事宜告知留守人员。三、有战时生产任务的人员应参加生产设施搬迁。四、服从并遵守人员疏散预案的安排和规定，做到按规定时间、规定线路、携带规定物品到达指定疏散地域。
1: 现在播放解除警报。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然后我们就来说到尖尖顶的一个建筑，这个又是哪儿呢？
6: 这个就是我们离开奥斯陆，如果我们要前往挪威的北极地区的话，那第一站应该就是我们的门户城市，就是北极的门户城市，叫特罗姆瑟。对，所以我们当时也是从奥斯陆，我们奥斯陆大概有半天的时间，我们在那边先去了纽桥，那当天的中午我们又回到了机场，然后乘坐飞机飞到抵达了这个特罗姆瑟。对，所以抵达到这个北极的门户城市特罗姆瑟，你才是真正的进入到了挪威的北极圈里面。
5: 明白。那所以特罗姆瑟就会更清爽凉爽一点了，
6: 是的是的，它从体感上大概会比奥斯陆低大概5度左右。明显能感觉到一到了这个北极圈里面，就是感觉那个降温了。
5: 哎，是的啊。我们说说这个尖尖顶的建筑吧，这反而看起来在我眼里，我觉得它很像一个教堂。
6: 对，它真的是一个，它是特罗姆瑟的北极教堂。那特罗姆瑟这个城市也是北极圈里面最大的一个港口城市。我们觉得应该特罗姆瑟是北极圈内应该是最有烟火气的，然后最相对比较繁华的一个城市。
5: 一般港口城市就是人多嘛，对吧？聚集起来。
6: 对，但是你可以从这个照片上能隐隐约约能感受到，它虽然相对比较有烟火气，人比较多，但是你还是可以感受到这种世界尽头的这种孤寂也好，或者遗世独立的这种比较清冷的这种城市的风格。
5: 是的，我看你照片里头除了你们游客就没有别的人对吧，没有乱入的，
6: 是是是，
5: 也没有当地朋友。
6: 是的。然后它整体的这个城市的风格跟建筑呢，也是相对色彩会比较柔和，比较有这种北极的，就是北欧的这种简约极简的风格。然后刚刚婉乔说到的这个尖尖顶的，它就是城市里面非常具有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叫北极大教堂。
5: 哦，叫北极大教堂。所以它算是北极圈里头的一个很大的教堂，是这意思吗？
6: 是的。它整体的外观的设计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北欧人做设计他特别喜欢这种韵律感。你看不管是刚刚这个纽桥的这种有节奏的这种变化，包括到这个北极教堂的它这种有节奏的这样的一种像手风琴一样拉开又闭合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它整体给你的感觉是非常简约但不简单的这样的一种设计，
5: 就感觉它能伸缩，
6: 对
5: 吧？它能再给它啪合起来，然后再给它噔噔噔噔又给它蹬开。
6: 是
5: 这个大教堂是很有名的一个建筑师设计的吗？
6: 对，它是也是北欧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师的设计。然后你整体能感受到它不像欧洲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教堂有非常繁杂的非常丰富的这种雕花呀，或者镂空的这种建筑风格，它是非常简约的，然后又非常有这种北欧的色彩美学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去到特罗姆瑟的话，你不用专门去，你如果是在特罗姆瑟城市里面，你远远的就能望到它，
5: 因为很高，是不是？
6: 对，它比较高，而且它又在位于港口的边上，你是非常
5: 容易的
6: 就能够不管是远观也好或者近距离的能够感受到它。
5: 明白。虽然我们看从外观来看啊，它比较单调，感觉就是一个淡淡的这种白色或者说是那种浅灰色哈，但是它里面据说是有很多非常非常漂亮的那种玻璃幕墙的，所以它里面的色彩还是很丰富的。这个不用花门票吧？一般这种教堂都是随便进吧？
6: 对，这个是可以随便进的。
5: 明白啊。但是要是赶上人家比如说办什么活动，人家限定的，这种时候可能就是人家就是对限定的朋友有邀请函的朋友才能进入的那种。
6: 是的。
5: 但是反正基本上啊，这种机会很少，您就到了那儿，只要人家是营业时间可以开放的时候，您就可以进去参观。而且据说里面有一个管风琴。也很有名。
6: 对，那个管风琴很高很大，然后就在这个走进教堂的尽头，所以如果大家进去的话可以从内部再去感受一下整体的这种建筑的结构跟里面的这个墙壁上的这种色彩跟光影。
5: 好的啊，我们说完了这个北极大教堂，我们接着就来看冯烨坐在了一个大大的像是麦当劳一样的那个标志，黄色的那个 M 啊，那个 M 经典的 M 标志下面，然后他的手托着一个定位，这是什么意思呀？
6: 这个就是大家非常进到北极圈都会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是麦当劳是在最北边，世界的最北端的一个麦当劳。对，然后他麦当劳自己也会把这个定义为这个是我们最北端的这个地方，所以他在麦当劳里面有一些专门属于这个北极麦当劳的一些这个特色，像里面会有一些坐标显示这个麦当劳是位于哪里，那位于北极圈的最北端。
5: 那他吃的东西有没有什么限定款啊？什么就北最北端的麦当劳的唯独的？
6: 我们当时看了看，吃的好像大同小异，但是它里面有一些就是这个叫明信片。然后还有一些小的贴画是你专门只可以在这个麦当劳买到的。
5: 明白了，
6: 它是比较有这种地标性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方。
5: 像是麦当劳文创周边在那儿也会有
6: 的。对对对，是
5: 的、
6: 是的。
5: 因为是不是再往北就都是冰川了那种？
6: 对，再往北的话就至少是没有麦当劳了。因为它是最北端的一个，就是北极的最大的一个城市，所以在这个城市相对会比较繁华一些，你会有这种国际连锁的这些店铺在这个城市里面。
5: 明白，明白。所以啊，这在特罗姆瑟这里面有世界最北的啊，最北端的一个麦当劳，而且是官方全球认证的，官方认证的叫做最北麦当劳门店啊，这也是大家可以去那儿打卡一下的啊。那在麦当劳的这张拼图的最下面一张图，感觉是一个俯瞰图，这是你爬上山拍到的吗？
6: 对。然后如果来到特罗姆瑟的话，你除了漫步在城市当中去远眺这个城市的风光，城市跟峡湾的非常有特点的跟自然融合的这种城市风景之外，你其实还是可以登高远眺的，你是可以乘坐这个特罗姆瑟缆车上到山顶，然后你可以整个俯视特罗姆瑟这个港口城市，它的魅力，我觉得就是登上山顶去俯瞰这座城市是一种非常心旷神怡的这种体验。
5: 明白，就是您自己想爬啊，腿脚好爬山
6: 也
5: 没问题。
6: 对
5: 对，但是呢您说我就是想简单一点，您就可以坐，说这个登山的缆车4分钟就到了，说明这山也不是特高哈。
6: 对，但是爬的话相对会有一点点难度，它有些地方是大概坡度有将近60度。
5: 那确实
6: 还是挺高的。
5: 对对对，
6: 挺高的。所以
5: 建议大家还是坐这个登山缆车吧。
6: 对对对，我觉得如果游客的话可能还是坐缆车会更舒适一些。
5: 这缆车是往返的吧？就还可以下粉。
6: 往返
5: 那太好了啊。这个缆车您看登到了这个山顶，在这个特罗姆瑟的一个这个山上面啊，就可以俯瞰你看那个桥，
6: 特罗姆瑟大桥。
5: 那个大桥也是非常的漂亮。
6: 对，
5: 而且可以看到这个，这就是海。这应该是
6: 对
5: 吧？
6: 这个就是对特罗姆瑟峡湾。
5: 明白，特罗姆瑟峡湾啊。所以你看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城市，你可以从俯瞰的角度你就能看出来它这儿的房子也比较多呀，港口停靠的船也比较多呀，虽然路上的人不多，但是依然能感觉到它这个小镇这个城市还是相对繁华的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出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你好，
11: 你好，你好
12: ，How's it going？
1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我们要继续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秋天里一种非常美味的水果，这就是玫瑰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5: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4: 说到这种水果啊，我们都没有说玫瑰香葡萄。
15: 对，一般都是给它彻底的简化吧。
14: 嗯
15: 啊，只要一提玫瑰香就行了哈。
14: 这个名称呢是约定俗成的。
15: 对，约定俗成的
14: 啊。说到了玫瑰香的口感哈，
15: 就是这种浓浓的玫瑰味儿。
14: 哎，说到玫瑰香了哈，想问问李老师，这玫瑰香是咱们本土产的吗？
15: 这不是本土，它是个舶来品，从英国杂交成功的，
14: 就是来自英国哈。
15: 哎，对。
14: 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名字，原来这个玫瑰就不是咱中国的，
15: 对。
14: 然后它有一个关于玫瑰的名字，玫瑰香啊，想必它肯定是舶来品。
15: 对。
14: 它是在上世纪60年代才传入，
15: 哎，对，
14: 中国的。
15: 60年代初，
14: 就以前是没有这种水果的。
15: 对，你看你怎么算了，是吧？
14: 说到这个玫瑰香哈，因为李老师可以说是美食家，您小时候啊就特好吃，那时候兜里的零钱也不是很多，
15: 对，
14: 几毛钱 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到几毛钱，几分钱一毛钱。
15: 对，有的是真是有一根冰棍钱就算不错了。
14: 秋天到来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李老师还很小，就觉得这玫瑰香太香了。有一次站在柜台前犹豫了好长时间，纠结了好久，营业员都把那串玫瑰香放在秤盘子上了。李老师其实兜里有钱，但是又没交，为什么呢？
15: 是我兜里一毛钱，一毛钱就能买挺大的一串啊，那一串可能我今天想起来，可能一串有个半斤，
14: 那个时候大概两毛钱一斤，
15: 哎，按咱们就说是今天来说，就觉得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但是呢，就从当时来说呢，那会儿是你像是我母亲一个月就是挣41块钱，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挺难的，
14: 对
15: 啊，养活家里好几口人，你就觉得这个时候一两毛钱的真是个钱，
14: 尤其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15: 哎，对对对，
14: 那时候您多大呀？
15: 那时候有个5、6岁，
14: 5、6岁的时候 哎呀，其实大家可以想想，高高的柜台前面哈，李老师5、6岁也不太高，为了一串葡萄真是犹豫了好久，
15: 是是是，
14: 最后为啥没买呢？
15: 因为我就是怎么说呢，我就喜欢看书，
14: 我
15: 那会儿书也便宜，比如买一本连环画啊，可能几分钱，买一个比如小朋友杂志啊，也就是毛八分的，所以呢，如果说能够省下毛八分的，那就能够买本书。
14: 哦，所以这一毛钱还留着买书了。
15: 哎，他留着买书呢。
14: 这个咱们说个题外话哈，李老师后来也出了书了哈，这个边吃边聊和。
15: 实话实说，
14: 实话实说哈，真的特别好。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找来读一读哈。李老师说自个儿小学的时候啊，这个作文还没见怎么样。
15: 哎，对。
14: 但是到了中学之后，写10篇作文有9篇都是
15: 范文。
14: 范文哈，就是题外话，再多说一句哈，就是孩子这个写作能力和阅读的积累是成正比的。
15: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多看一点就是文学作品，我觉得就是对不管是提高这个写作水平啊，各方面的综合的素养都有帮助啊。
14: 哦，咱从玫瑰香都说到写作能力的事儿了哈，这钱是省下来买书了，
15: 对，
14: 但玫瑰香的那种玫瑰的香味儿香甜一直会吸引着李老师，
15: 对，他一直老是缠着我
14: 啊，以至于李老师哈。在河北涿州有一个小院的时候，在选择在这个院里种什么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玫瑰香。
15: 是，不仅如是，而且呢，我还是蓄谋已久。
14: 怎么叫蓄谋已久呢？
15: 就是一定啊，要去玫瑰香的著名的产地天津的茶店，然后到果农的葡萄园里面去买这个树苗。
14: 哦，咱讲究道地中药材，您这是妙峰山的玫瑰，茶店的玫瑰香啊！
15: 哎，对，
14: 就一定要饮最正宗的，
15: 最正宗的，要么就不种，
14: 要种就种最正宗的。
15: 对，
14: 我就是纯纯的玫瑰香，
15: 是是是，而且就是说，一定要不计成本，
14: 不计成本，
15: 对，
14: 怎么个不计成本法啊？
15: 啊，这就是请一个朋友，专门找了一个朋友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摇上号啊，专门找了一个有车的朋友，求人家
14: 把这个拉回来，
15: 帮我开车去趟
14: 天津茶店
15: ，对对对，这个你甭管怎么着吧，就是也确实是啊，人家也不好拒绝我啊，李老师这没问题，到时候到您这儿吃葡萄就行了。
14: 是啊，
15: 到现在这葡萄还没吃上呢。
14: 话说引种的时候，那可是3年前的春天了
15: 啊，是
14: 引种的时候顺利吗？
15: 您种的时候还可以吧？然后呢是，那感谢互联网啊，现在网上找到天津茶店的一个葡萄园的园主的电话
14: 哦
15: 啊，结果这园主呢还不是真正的他啊，结果这他呢实际上是这园主的女婿啊，他还在市里面
14: 哦，
15: 然后他给我介绍给他老丈人啊，
14: 老丈干的，
15: 对对对，然后呢把那边电话也给我，然后介绍我去，然后呢他就是说呢。就是一说等于他岳父也是非常非常的实在的一个人，
14: 而且我觉得也有一份诚意打动了他，
15: 对对对，非常淳朴的一个人，到那儿去以后说我给你挖我这个园子里最好的苗给你，
14: 哦，
15: 我给你挖最好的三棵，
14: 嗯，
15: 他说怎么看最好的三棵啊，一个就是生长的年限就是比较长，
14: 嗯，
15: 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大的苗，
14: 那几年了
15: 啊，都是3年以上的
14: 哦，
15: 啊，太小的苗他说能接葡萄没问题，可能就是说他这个 果穗可能比较少、
14: 哦、
15: 啊。另外呢，就是它的品质的稳定性要差一些。
14: 哦，
15: 啊，
14: 这给您挖了三颗最好的、
15: 最好的苗，然后这还有枝蔓最多的。
14: 嗯，
15: 这样以后呢，它结得多。
14: 嗯，生命力也强。
15: 啊、对对对、哦、啊。然后呢，还说呢，这么老远过来啊，就是咱们能到一块就是一个缘分。
14: 可不是
15: 啊，说呢，不要钱了。
14: 哦，不要钱，我还想问这三根苗多少钱
15: 啊？说我送给你了。
14: 哦，
15: 就是听他女婿跟我说呢，就是他岳父以前呢，就是这个村里面啊，他好像还是个党委书记。
14: 党委书记境界就是高，
15: 啊、共产党员
14: 啊
15: 啊！这当时来说呢，就是又红又专吧，
14: 啊、
15: 哦、啊，特别好的一个人，你知道吧、嗯？然后呢，说不要钱，说你大老远不要钱，我说但是我说你。不要钱的话呢，我这三棵树苗我就不要了。
14: 哦，李老师也是境界很高的人
15: 啊。然后最后呢，这老头呢始终就是不张这个嘴。
14: 哦，不说多少钱。
15: 老太太在旁边呢，
14: 开价。
15: 对，我说大妈您说一个。
14: 嗯
15: 啊，这大爷老不要钱，那我不能拿呀。
14: 对呀。
15: 嗯，最后老太太说这么着得了。
14: 嗯，
15: 说这个三棵苗啊，你给200块钱吧。
14: 200块钱，那个成本价，人家养了三年了
15: 啊。然后呢，我呢，觉着啊，
14: 嗯，
15: 一棵苗就值200，
14: 所以呢，
15: 我给了他600。
14: 你看，所以这个情谊可能从此就结下了。这是李老师哈，不辞辛劳，不计成本，从天津的茶店引种了正宗的玫瑰香，给您拉苗的这个朋友呢，也挺实在的，说我等着上您家吃葡萄呢。
15: 对。
14: 可是三年过去了，人家吃着
15: 呢，还没吃上呢。
14: 为什么三年了，这三颗苗都挺壮的，他怎么还没吃上葡萄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请李奇公先生给大家讲玫瑰香的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1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0: 来来来，干杯干杯！
1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我们进行的是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玫瑰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李老师不计成本哈，到了天津的茶店引种了三棵质量很好的苗，
5: 对，
4: 给您拉苗的这个朋友啊期待着吃到您秋天丰硕的果实。
5: 嗯，
4: 但是三年过去了，这个愿望依然没有达成
5: 啊，非常惭愧啊。前两年的时候没什么经验，第一年呢他就刚挪过来，就没怎么接啊。然后呢再一年呢没经验啊，然后让鸟给吃了，
4: 嗯，
5: 然后说这回全给它套上袋儿。
4: 对呀，
5: 啊套上袋儿不是能防止鸟吃吗？结果现在发现新的问题了，这个喜鹊啊就是他先把这个葡萄的这个梗啊给它牵断，
4: 哦，
5: 然后这袋儿包着葡萄就落在地上了，然后很从容的把这袋儿给刀破了，
4: 嗯，
5: 然后吃里面的葡萄。
4: 哦，还是有人品尝到的，只不过是喜鹊哈。
5: 啊，对，啊，
4: 就是因为保护的问题，所以没有吃到。
5: 对对，今年实际上接了还是不少的。
4: 嗯，但是还是被喜鹊捷足先登了。
5: 对对对。
4: 那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
5: 这个呢，实际上啊，这你要上网一搜，就是很多果农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4: 嗯。
5: 啊，现在就市场上呢有一种，就是叫防鸟网，就是这种防鸟网呢对鸟本身没有伤害，它是橘红色的，它线也比较粗，
4: 嗯，
5: 就是鸟呢能够很容易识别。
4: 哦，
5: 它把呢把果树罩上以后，鸟呢它一看这被挡上了，
4: 嗯，
5: 它就不进来了。
4: 所以说既没有伤害鸟的利益，我们也保全了葡萄。
5: 嗯，对，嗯，
4: 啊，我们期待着有一天李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说，大家终于可以尝尝我种的玫瑰香。
5: 玫瑰香，
4: 啊，这真是每一年都在积累经验。
5: 对对对，好事多磨。
4: 是，所以说农民真的不容易。
5: 真不容易。嗯，
4: 说到这个玫瑰香了哈，包括整个的这个葡萄，
5: 嗯，
4: 它好像是分为，比如说早熟啊，
5: 嗯，
4: 还有中熟啊，还有晚熟的。那玫瑰香我们说一般它是中秋节前后才算成熟，
5: 对，
4: 它算葡萄里当中晚熟的品种
5: 了。对，它是非常典型的晚熟品种。
4: 嗯，
5: 这个早熟晚熟呢这个概念就是不是非常明确，就是现在一般的来说用的这个标准是9-10月份成熟的我们算晚熟的，
4: 哦，
5: 然后呢这个7-8月份呢给它算中熟的，7月份以前呢算早熟的。
4: 嗯，这些都是指公历的这个时间。
5: 哎，对对对，咱们平时在市场上就是见它最多的就是中早熟的，就是飓风。
4: 嗯，哦，就那种比较大个的。
5: 哎，
4: 嗯，
5: 有的大的都跟乒乓球似的哈，
4: 是特别大哈。
5: 啊，
4: 嗯，但是它少了一点玫瑰香的这种回味，
5: 对，
4: 这种香气哈。
5: 对对对，
4: 我们说到了玫瑰香是晚熟的品种，
5: 嗯，
4: 就意味着它可能是9-10月份，每年可能都11了。
5: 对，11了。
4: 嗯， 嗯，所以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你吃到的玫瑰香是最品质最好的。
5: 对，
4: 嗯，
5: 说你可以想象，就是它接葡萄的时间实际上跟那些个中早熟品种是大致一样的。
4: 嗯，
5: 不是说它晚熟品种它这葡萄接的就晚，
4: 哦，
5: 不是，接的时间差不多，基本一致。
4: 嗯，
5: 但是呢它的这个成熟期特别长。
4: 对，这也为什么它那么香那么甜呢。
5: 嗯嗯，
4: 它挂在树上，它那个栉风沐雨，不是栉风沐雨，风餐夕露哈，
5: 啊，然后汲取日月之精华。
4: 对呀，所以它好吃嘛，
5: 嗯，
4: 慢工出细活，
5: 嗯。
4: 但是很多朋友也看见了哈，就是很早的时候，这市面上就卖玫瑰香了。
5: 嗯，
4: 很多朋友啊，就哎呀想尝尝鲜，
5: 嗯，
4: 但是买到的往往和自己想象的有差别。
5: 嗯
4: 嗯，为什么？
5: 这也就是果农跟我讲的。
4: 嗯。
5: 就是说呢，我建议呢，就是城里人在吃葡萄的时候，尤其在吃这个玫瑰香的时候，说千万不要吃提前上市的。
4: 为什么呢？我觉得那颜色挺好，卖相挺棒的。
5: 啊，他说我告诉你呢，说那个呢，很大程度上啊，比如用这催红素，
4: 嗯，
5: 啊，它可以呢让它提前呢就是变得黑紫色。
4: 哦，这人工的。
5: 哎，对，但是呢，按自然成熟，按照这日照来说，还不足以把它照成这个这种颜色。
4: 嗯，
5: 啊，这个时候呢，从表象上看，那就是足以论真啊，就是足以跟这个自然成熟的就是相媲美。
4: 哦，
5: 但是你吃在嘴里面，他说这就是一下子你能感觉出来酸头大。
4: 对，这个大家如果吃过的话，这感觉会非常明确。
5: 哎，对，
4: 它就是酸的。
5: 哎，还一个是口感要差一些。
4: 嗯，
5: 说这个自然成熟的到日子的，说这个玫瑰香啊，它的果肉是肉头的。
4: 对，而且您发现吗？其实玫瑰香的那个皮儿啊，
5: 嗯，
4: 它是挺厚的。
5: 嗯，
4: 然后你嘬的时候啊，那个皮儿很甜，
5: 那个玫瑰味儿特别浓。
4: 对，但是很早上市的，你发现那个皮儿都是扒在果肉上的，它非常的瓷味儿。
5: 嗯，
4: 然后酸度比较大。
5: 哎，你这个说的特别对，
4: 是吧？因为我吃过，也吃过成熟的，也吃过早上市的。
5: 嗯，
4: 确实是早上市的不好。
5: 嗯，
4: 但是还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卖呢？
5: 嗯，这个一个原因呢，这说白了就是，我觉得主要的还要归咎到消费者这儿。
4: 对，怎么找到我们这儿了？
5: 哎，对，因为是您非要尝鲜嘛，
4: 啊，
5: 对吧？
4: 对，它是迎合。
5: 对，您等不及嘛？如果说消费者没有这个需求，那么顶多它提前上市一年，今年一看卖不出去，明年就绝不会再提前上市了。
4: 哦，这还真是怨咱们
5: 哈。哎，对，
4: 如果明年您绷住了，您不买，
5: 对，
4: 但大家都不买，
5: 都不买，
4: 他就不干这事儿了，
5: 他绝不会再干了
4: 啊，他就不把这玫瑰香又催红素又这又那的了。
5: 对对对，他没有任何必要啊，
4: 因为挣不着钱了。
5: 嗯
4: 啊，所以说作为消费链条上很重要的一环，
5: 嗯，
4: 我们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5: 对，而且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4: 对，但是要达成共识，是我们都这样，
5: 嗯，对对对，
4: 才能最后有影响力哈。
5: 是是，千万不要嘴急啊。
4: 嗯，不能说我尝个鲜儿吧，
5: 嗯，
4: 大家都这种心理，你也买我也买，那他就赚到钱了。
5: 嗯，对，最后市场就没有好水果了。
4: 嗯，大家吃都觉得不好，觉得哎，现在东西为什么没有以前好吃了，
5: 嗯嗯，
4: 可能这种结果有我们
5: 自身的
4: 原因哈。嗯
5: 嗯，
4: 这个水果更讲究应时当令，
5: 嗯，
4: 我觉得如果是中秋节前后哈，
5: 嗯，
4: 秋风送爽的时候，您吃点这个玫瑰香，品尝到它的香甜，
5: 嗯，
4: 它玫瑰的香气，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5: 对，
4: 那我看见现在卖的那个葡萄，有的上面它套了一个袋儿，
5: 嗯，
4: 啊，这个套袋是什么意思？
5: 这个套袋好处是很多的，
4: 嗯，
5: 一个呢是防止就是病虫啊，就是有些虫子它要吃，如果你把这葡萄套上袋儿以后啊，前面再给它扎紧，
4: 扎，嗯，
5: 哎，这样的话虫子呢它不太容易爬到里面去
4: 哦
5: 啊，而且呢就是它底下呢还有一个小的口，就是如果下雨的话呢，它顺着葡萄梗呢往里面进水，
4: 嗯，
5: 水能流出去
4: 排出来
5: 啊，而且这个袋儿呢它防水
4: 哦，
5: 而且呢透光，
4: 嗯，对，
5: 啊，
4: 也不能影响它光照啊。
5: 哎，对，
4: 嗯，
5: 对光照呢就是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影响，
4: 对，
5: 但影响不是太大，
4: 哦，
5: 啊，就是凡是套袋的葡萄这个颜色比不套袋的要浅一些，
4: 嗯，
5: 啊，就是甜度稍微的差一点点。
4: 对，因为我们知道光照是形成甜度很重要的因素。
5: 对对对，
4: 哦，
5: 啊，要差一点点，
4: 嗯，
5: 但是呢它的好处呢是不言而喻的，病虫害，
4: 嗯，
5: 可以有效的能够抵挡，
4: 嗯，
5: 然后呢对这个防止这个鸟吃啊，也有一定的作用，啊，
4: 哦，甘蔗没有两头甜，
5: 哎，对，
4: 您保证了这个农药啊，
5: 嗯，
4: 或者是其他问题，可能它的甜度啊它的颜色啊就没有天然的那么好。
5: 对，
4: 嗯，
5: 但是呢因为它装了袋儿了，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4: 嗯，
5: 就是它上面呢就是农药就少了。
4: 哦，说到农药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
5: 嗯，
4: 不能完全的避免，生活中哈，总会多多少少有所接触。
5: 嗯，
4: 就洗葡萄，李老师怎么洗呀？
5: 这个洗葡萄有一个非常非常，咱们先说一个错的哈，
4: 嗯，
5: 不止见过就是一个人这么洗葡萄，
4: 啊，他们怎么洗呀？
5: 就是把这葡萄一个个揪下来，这个时候你想在洗的过程之中，这个葡萄上的脏东西脏水很容易顺着这个伤口来感染它，
4: 您再放点洗洁精捂的，
5: 哎，都很容易感染它，
4: 嗯，
5: 就算您不放洗洁精，脏水很容易感染它，
4: 或者是农药的残留啊。
5: 对对对，即便是您用流水冲洗的，
4: 嗯，
5: 也一样很容易脏的东西从那儿进去。还有一个揪下来，如果说您吃不完的话，或者留到第二天，
4: 嗯，
5: 或者中午留到晚上，
4: 嗯，
5: 伤口的部分它很容易，哎，
4: 变质
5: 啊，
4: 嗯，馊了。
5: 对，实际上那个地方它就是一个细菌非常好的一个培养基。
4: 对呀，
5: 啊，特别甜呢，
4: 嗯，
5: 而且水分又足够啊，这时候细菌会快速的繁殖，
4: 嗯，
5: 所以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洗葡萄的。
4: 就您不要把它一个一个都揪下来哈。
5: 哎，对，您那位又说了啊，说我要不这么做的话，它这葡萄不能啊 从根儿到梢哈、啊，
4: 对呀、
5: 啊，啊，全方位360度给它洗得特别干净，实际上有办法，
4: 嗯，
5: 就是你用剪刀带着一小点梗，
4: 给它
5: 剪
4: 下来，剪
5: 下来，
4: 哎，
5: 这样的话，每个蒲豆您都能洗得最干净
4: 哦，
5: 而且呢，您那时候可以捏着梗吃，
4: 嗯，
5: 又卫生，而且剩下的葡萄它也不会变质，
4: 对。嗯，生活处处有学问，吃的学问更是不胜枚举哈、
5: 嗯。
4: 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0: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这里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骨头大家都爱吃啊，这个猪骨头又好啃，肉又多，而且如果您吃完这个骨头之后啊，在这个吸一吸那个骨髓，哎呦，别提多香了。这骨头家家户户都会做，北方呢有酱骨头，南方啊就有这个大骨炖汤煲汤喝。从养生的角度来说，这骨头有什么样的养生的食疗方法吗？今天就给您把这个骨头呀做得明明白白的。好，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看能带来什么样的大骨汤。
9: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8: 行，那这骨头怎么做，就看童叔给什么样的菜单了。
10: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一个大骨汤。
11: 哎，
10: 想吃老家的大骨棒了，给你做个大骨汤。
11: 好嘞，好嘞，好嘞，
10: 好嘞，买菜去。阿胶，是不是童叔搞错了？我也能吃吗？走，先买去。
12: 老板要棒骨，这块和这块吧。那我今天要啃个痛快。老板，常规的，
10: 今天买东西多，回家炖骨头。
13: 不说，这又是阿胶又是红枣，这是给我吃的吗？
14: 哎，都会吃，这补气血的。
15: 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芡实和莲子买回来之后要泡发，这阿胶也得泡发一下，
14: 把这个骨头清洗。
15: 哇，让我想起我们东北的那个酸菜炖大骨。
9: 主要食材有大骨、芡实、莲子、阿胶、淮山、茯苓、桂圆、红枣、枸杞、莲藕、玉米。制作方法：一、提前浸泡芡实、莲子、阿胶；二、把骨头清洗干净，加入葱姜，将其焯水；三、捞出大骨，用开水洗净，放入砂锅；四、将莲藕切片，玉米切块；五、在锅中加入阿胶、芡实、莲子、淮山、茯苓、桂圆、红枣、莲藕、玉米；六、加开水先大火后小火炖1小时；七、炖好后加入枸杞。
10: 哇，馋了馋了馋了馋了，不如给你来吧。
14: 哎呀，谢谢。
10: 我先来块肉了啊。哇，这一大块，来啃一个。
12: 哇，太棒了。
10: 同叔，这大骨汤到底能不开吗？
14: 那不开它是微乎其微的。我们这一锅汤的食材的搭配啊，先开脾胃，同时的补气血。
10: 所以哎，大口喝汤，大口吃肉，哇，对于我一个东北人来讲太爽了
8: 啊。原来阿胶还能和骨头相搭配啊，这个搭配起来味道醇香，吃着骨头喝着汤， 暖暖和和的在家里来上这么一碗，别提多幸福了。好了，这就是本期与人为善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的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春晓和你又在音乐旅途中一起慢慢上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是情歌，来自梁静茹唱出的《暖暖的暗恋》，它也让我们想起了自己的青涩过往，就是这么默默地喜欢着一个人，一种值得怀念的青春。

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也唱出了那么寂寞的声音，很有感染力，很强爆发力的那种寂寞。童恩的《不准哭》，听着听着心却自然地流泪了。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谁没有过暗恋呢？谁又成功过呢？失败过的人在听当初的那种暗恋的心悸，一定有很多特别的感觉。张志成带来《暗恋》。

这首高音王子丛浩南和星光一哥杨宗纬合唱的歌曲刚刚一推出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我的太阳。这首歌的 MV 画面非常简洁明亮，将两个男人之间如兄弟般互相鼓励又惺惺相惜的励志之情表现出来。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呵呵，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跟随着他回到了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在这里分享沿途的音乐好时光。现在要带给你这首歌了，原来你也在这里。刘若英是充满文艺气质的去演绎这首歌的，所以听起来很亲切。

每次听到这首歌，总是让人想起了很多时光。每一句歌词，每一句旋律，一晃很多年，还是带给人们无尽的思念和感动。城市里的人常常会用这首歌代表自己，城里的月光。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喜欢这首歌的歌名吗？世界之巅，听着就会让人放松。一起进入到旧时光里，听听卡朋特兄妹的歌曲。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一转眼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又走到尾声了。最后带来张信哲的这首《太想爱你》，用这首歌作为结束。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聚焦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专栏今天播出，后勤保障不缺位，细致服务护航柔力球参赛选手。区委书记张立维专题调研公检法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赛事后勤接待是展现城市文明、传递中国温度的重要窗口。连日来，太谷区以精细化、标准化、人性化的后勤服务为抓手，统筹交通通勤、食宿保障、安全监管、环境营造等各项工作，全力做好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比赛参赛队伍接待服务，用细致周到的全方位保障，为各国参赛选手安心备赛、舒心休整保驾护航。
2: 太谷区严格坚守赛事食品安全底线，全区各赛事指定接待酒店全面升级赛事专属服务，对客房通风消杀、床品更换、环境卫生、消防设施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改，打造安静舒适、安全整洁的居住环境。部分酒店还贴心记录选手饮食口味偏好，定制专属服务，让参赛人员倍感暖心。
3: 劲中柔力球第七届国际邀请赛非常的隆重，有来自1000多名的运动员，服务周到，志愿者车子来回跟踪，三餐吃住吃的菜品非常的丰富，营养均衡，住得很干净很舒适，服务员都很周到，场地也非常的干净安全。
2: 在菜品供给上，各酒店贴合多国饮食习惯，制定中西餐结合的多元化赛事菜单，同时融入太谷特色风味美食，让各国健儿感受太谷饮食魅力。此外，结合赛程安排，酒店餐厅适当延长营业时间，充分满足选手赛后错峰用餐需求。
4: 劲中当地的组委会也为这次比赛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保证。我们这一次入住云瑞酒店这边的食宿条件都是非常非常的好，房间都是非常整洁，又宽敞明亮，非常好。然后食宿条件这边也非常好，那么吃饭这边有荤素搭配，还有这个辣的不辣的，还有面食都是准备的非常充分。
5: Jindu Hotel is a very nice place to live in, and we have a whole buffet with plenty of different food from European culture to Chinese culture. It's a bit spicy, I would say, but it's okay to have lunch and dinner every day here, and the rooms are perfect for accommodation.
2: 各接待酒店精心布置赛事主题景观，融入太谷非遗、本土文旅元素，打造主题打卡墙、迎宾景观和特色特产展台，集中展示太谷名优特产，全方位擦亮甜美太谷城市名片。同时依托全域浓厚的赛事氛围，让参赛选手近距离感受太谷深厚的人文底蕴与独特城市魅力。
0: 9月16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专题调研公检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工作要求，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上担当作为，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波、副区长、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江志杰参加。
2: 在仁村派出所和农大警务室，张立维实地调研基层警务运行情况、校园警务保障与平安校园建设工作，认真听取基层警务工作汇报，详细了解乡村警力配置、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校园周边治安防控、护校安员等工作。他指出，基层派出所处在平安建设最前沿，要持续深耕乡村警务，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风险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 要持续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细化安防举措，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全力守护社会平安稳定。在太谷区人民法院，张立维实地了解审判执行、诉讼便民服务、队伍建设等工作。他指出，人民法院是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阵地，要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不断优化办案流程，提升审判质效，用心用情办好每一起案件，切实增强群众司法获得感。在太谷区人民检察院，张

0: 党管政法的工作制度，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健全政法干警学习培训机制，教育引导政法干警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扛牢主责主业，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持续推进公共安全隐患和矛盾纠纷排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化自身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和纪律作风督查，着力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9月16号，太谷区举行新就业群体之家启用仪式，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出席仪式并宣布阵地正式启用，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参加。仪式上，区委社会工作部负责同志详细介绍了新就业群体之家建设及运营情况，外卖骑手、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代表结合自身岗位实际，畅谈工作感悟与服务期盼。燕瑞奇为山西锦都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授予暖心公益共建示范单位牌匾，严立明、燕瑞奇共同为太谷区新就业群体之家揭牌。揭牌仪式后，与会领导、新业态劳动者代表实地参观阵地各个功能区，近距离体验便民暖心服务。新就业群体之家聚焦新业态劳动者实际需求，整合党务服务、政务服务、暖心生活服务三大板块，配备热饭饮水、充电休憩、法律咨询、特色直播等便民功能，全方位解决新就业群体工作生活难题。据了解，全区其余71个新就业群体服务站点同步对外开放。此次新就业群体之家的启用，是我区抓实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有力举措，也是惠及广大新业态劳动者的暖心民生工程。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完善阵地服务功能，细化服务举措，不断增强新业态劳动者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获得感。9月16号，全区工贸专委3季度会议暨两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召开，会议通报了相关情况，并就下一步重点工作做了安排部署。会议要求，要严格履行法定职责，认真组织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建立并实施好事故隐患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要形成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的常态化机制，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要全力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以严的举措压实安全生产法治底线，要扎实推进焊机加新赋码工作，规范电气焊动火作业管理，全面提升特种作业智能化、精准化监管水平。
1: 9月12号至17号，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在晋中市太谷区举行。赛场内外，一群身着马甲、手持话筒的小学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来自太谷区各小学的孩子们，他们用童眼观察赛事，用童声记录盛况，成为国际赛场上一道温暖而亮眼的风景。
2: 大赛现场，志气满满的小记者们穿梭在赛场各个角落，主动采访参赛运动员、裁判员、现场观众及工作人员。虽然年纪尚小，但大家采访认真，提问专业，记录细致。赛前，孩子们提前查阅资料，系统了解柔力球发展历史、竞赛规则以及太谷本土文化底蕴。面对不熟悉赛事的外地来宾，他们还主动化身小小讲解员，耐心普及柔力球知识，推介美丽太谷。
3: 当了一天的小记者以后，我收获到了很多，因为这柔力球这么盛大的活动举办在太谷，我感到很荣幸。作为太谷人，我也想尽一份力，让大家认识太谷，了解太谷。同时，我也交到了很多的好朋友，我感觉特别好。
2: 据了解，本次赛事小记者团经过专业口才表达与采访礼仪系统培训后，可参与赛事报道。通过沉浸式走进国际赛事现场，孩子们在实践中锻炼观察能力、沟通能力与应变能力，以纯真独特的童眼视角传播赛事精彩，展示太谷魅力。
4: 那小朋友作为一个小记者的这种形式，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对我的感觉是什么？让我看到了文化的传承，还有文化的创新。 他们对这场比赛下了很

0: 很多的功课，我也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这样一个不一样的竞技比赛，让更多人看到，走到世界，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1: 从校园课堂走向国际赛场，这群小小记者以少年之力，以童真之声，为专业赛事报道注入温暖鲜活的全新视角，让柔力球文化薪火相传，也让美好太谷魅力尽忠被更多人看见。
2: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全媒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3: 嗨，都是小意思。
4: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3: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6: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7: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7: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9: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0: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6: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1: 我马上去。
6: 利用你的担忧。
10: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6: 来骗你上钩。
11: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2: 哥哥，我找到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6: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1: 真的，
6: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6: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2017年的时候呢，快乐男生的选秀节目，当时焦麦琪是被陈立选入到战队当中，随后是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第5名的好成绩，也是从那个时候呢，他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粉丝。星星

我们经常说到一位歌手的时候呢，他的歌适合在什么样的场合听，但是接下来我们却要反倒行之。比如说杨坤的这首《无所谓》，他不太适合在卡拉 OK 里边唱，也不适合在一些酒会或者是晚会当中呢做背景音乐，不适合你在看小说或者是学英语的时候，以及在跟别人闲聊的时候当背景音乐。杨坤说到他的话，在1987年的时候呢，还是一位技术工人，直到1989年参加了当时一个叫做五月的鲜花的歌咏比赛，获得了第一名。到1990年的时候呢，他当时听说啊，内蒙古武警文工团要招收文艺兵，便去呼和浩特报了名，唱了两首童安格的歌。再后来的时间里面呢，就是北漂啊，在北京开始了在 pop 当中来唱歌，直到1997年他创作了《无所谓》这首歌曲，但是呢也是被很多的唱片公司反复的退回，只能说直到给陈琳写歌这件事情才是彻底的改变了他的命运。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十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

孙燕姿2000年正式出道，就以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包括简单清新的气质跟独立个性，迅速走红。有人甚至形容她是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她常常用音乐来展示自己生活的真实和深刻。出道14年，发行13张音乐专辑，总有一首歌能和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而且他的歌大部分积极向上，给人力量。那些留在青春记忆当中的歌，收获了一同成长的听众无限喜爱。

铁肺歌手彭佳慧低喉位的发声方式和广达22度的音域以及爆发力是她的高配硬件。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不但技术过硬，唱商也极高。唱苦情歌的女歌手很多，彭佳慧出众的地方在于她字字句句情真意切，但是丝毫没有哀婉之意，也没有那个时代的故作坚强和故作倔强。走在红毯那一天，旧梦、喜欢两个人、风流女生等等歌曲的走红，都显示了她的沉静大气，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因为对声音和情绪的细致掌控，她也被很多人称为台湾的惠特尼休斯顿。

知道中国最北的客运车站是什么站吗？那个车站叫做古莲站。很多人会搭一班火车去中国最北的漠河地区找北，但是漠河站不是中国最北的客运车站。这座车站的名字叫做古莲，是开往齐齐哈尔的6256次列车的起点站。如果你从漠河坐火车去古莲，只需要1块钱就可以了，而坐汽车呢要7块钱。古莲是大兴安岭林区一座宁静的小站，它的镇子不大，有很多色彩鲜艳的房子，在高纬度地区阳光的斜射下，那一瞬间的恍惚，你好像来到的是北欧。不过呢，好景不长，当卖农家大酱和卖粉条叫卖声从高音喇叭中扩出来的时候，瞬间就像回到了葫芦屯。2019年开始，古莲车站不再办理售票业务，它成了一座乘降所。小小的车站售票窗口再也不能打出一张张粉红色的车票了。不过幸运的是，乘客仍然可以在这里上车和下车。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5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李克勤是少数在香港横跨了1980年代到2010年代仍然维持了知名度和保持了定期出唱片的男歌手。85年他夺得第19区业余歌唱大赛冠军出道，擅长演唱浪漫情歌和励志歌曲，一出道就被冠以谭咏麟接班人的称号。但很快他就证明了自己从来都不是谭咏麟的复制品，他有独属于自己的音乐特性。2003年他更是和谭咏麟组成了左邻右里一起做巡回演唱会，共获得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优秀流行歌手大奖18次，是该奖得奖次数最高的歌手。

200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但最早让她进入观众视野的却是她主演的偶像剧《MVP 情人》。因为甜美的外形，所以她一出道就被称为“电眼娃娃”。虽然身材纤瘦，却可以运用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相当精湛的发声方法，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张韶涵的声音也没有外表看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是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所以她唱的歌通常大气辽阔，并不是一般熟悉的台湾歌坛小女生的羞涩。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她作品里的各种风格都在不断展示她多变的一面。

王源 TFBOYS 的成员之一，代表作叫做《缘》。2011年底加入 TF 家族成为练习生，13年和王俊凯、易烊千玺以 TFBOYS 组合的形式出道，后来陆续发行了像《爱出发》、《Heart》、《梦想起航》、《魔法城堡》等等单曲。成名之后的王源自己开始词曲创作，而且在作品当中展现出不容小觑的创作实力，获得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比如在综艺节目上曾经演唱过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不断进步，也成为00后新生代中颇具影响力的创作歌手。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从出道开始 Aline 的声音和歌曲都一直让歌迷们深深着迷，更有很多 KTV 的必点疗愈代表作。尤其对于情感的诉说， Aline 的歌声唱出了很多人面对感情的心声。因为不断求新求变的个性，他在创作时期就被期望赋予更多元的意义，所以也企图要寻找各个方面的突破。对于 Aline 来说，他要从歌迷们喜欢的情感故事提升并拓展到更广阔的层面，也借由流行歌曲的诠释带给所有人正面积极的能量。

1993年春天，陶喆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汪志平。在他的邀请下，他回到台湾发展，并且以音乐制作人身份进入音乐圈。1997年转型成为歌手，同年他凭借首张个人专辑叫《David Tao》获得关注。这位可自编自写自和声，五代后期处理都能够一手包办的创作歌手，除了展现技巧型的 vocal 之外呢，也将真正的黑人音乐带入到当时的流行乐市场。多年来持续创作，佳作无数。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个节奏是不是好舒适？谢谢两位女歌手葛雨晴和苏木头带来的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就要在这样的歌声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秋风秋雨送来了怎样你感知到的那个小情绪呢？情趣，趣味的趣，你觉得什么是生活的情趣？

这是来自歌手俞渝带来的《停在梧桐叶》。停在梧桐叶，我在想秋天是我们需要一点一点靠近的那个方向了。很多的叶子也都会在从枝头落下的那个过程中，所以当下一片

叶子停在你肩头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秋天离你非常非常近了。今天我们说秋风秋雨送来的那些个生活的小情趣。是的，我很认同到目前为止跟我联系的那些朋友，我看到的其实生活的情趣真的不是什么昂贵的礼物，也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一种浪漫，真的不需要你花太多钱，也不需要等到万事俱备的时候。我觉得情趣就是在平淡琐碎的生活当中，不肯麻木的那颗心。

0: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日子是在重复的，但是我们的内心如果保有一些好奇和热爱的话，是不是也会有滋有味呢？你有没有能力把普通的一天过得有滋有味起来呢？
1: 不爱出算

一首好诙谐、好自我和解的歌，对吧？来自彭博，算了就算了吧。第一个算是大蒜的蒜，第二个算是计算的算，算了吧。好生活化的一种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哈。有人说，哎，这样的歌也能称其为歌吗？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行呢？我觉得它很有情趣啊，就是把我们在生活里感受到的那种烟火里的生活啊，用音乐的方式给我们表达了出来，却没有任何的拉扯感，是吧？反而会让我们有很多的那种松弛的幽默的感觉。饭菜里很浓烈味道的那个大蒜，喜欢的人就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就难以接受，那你就坦然把它挑开好了，你不需要勉强自己接纳。今天我们和大家说有情趣的歌，我在想起这两个字的时候，我想起我在不久前刚刚读完的沈复的《浮生六记》，这个书一共是有六卷的，那后两卷呢已经遗失，现在我们读到的只有前四记。沈复他不是一个什么名垂青史的大文豪，也不是一个身居高官的这么一个位置，他只是一个清代乾隆年间生活在苏州的一个普通的家庭的人。他这一生大半都是在漂泊和清贫之中度过的。17岁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位女子叫芸娘。芸娘不算绝色，也没有富贵的家世，但是在读她的书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最懂她的那个人，因为他们俩总能玩出一些不一样的新意。比如说，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当中他讲了芸娘舍不得花钱去买一些名贵的香品，所以呢就捡了一把干的荷花，包上了一点茶叶，再用那个沙囊去把它裹好，放在荷花的花心里，等到第二天早晨取出来泡上茶，那个鞋里就自带着一缕淡淡的荷香。这件小事，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没有什么花费，就只是多了一点生活里的小心思而已。你看，这就是情趣啊，它其实改变不了什么现状，也解决不了他们眼前一堆的现实的困难。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沈复真的是一路颠簸，居无定所，包括病痛啊，贫苦接连而来，而芸娘也是早早的染病，不治离世，什么都解决不了。可是，能解决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伸手去接住的这些生活里细碎的一些小美好的同时，给了我们一颗暂时逃离生活的那种心，那种给紧绷的心稍微松一松绑的那种感觉。一朵花，一朵花香，一杯好茶，一阵雨后吹来的清凉的风，以及包括耳边我们共同要来分享的一首好歌，来听听这首 Little Songs 无人知晓的小歌。

0: 十五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小晴曲的一首歌哈，就是亲密关系当中那种最本真的模样，那种最爱的一种模样。很多时候我们说完美的爱情可能真的只存在想象当中，而现实里的那些个陪伴可能会有闹脾气耍小性子，包括拌嘴的那个时候，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还去懂得对方吗？你还会去懂得他的那些不安？你还去包容他的那些不完美吗？

欢迎过来，叫风骨的歌。成长的过程中，可能我们或多或少的会受到过伤，还会留下一些烙印，而很多的朋友也许会急于抹掉过往，而强迫自己变成一个圆滑的没有瑕疵的那个状态。可是你知道吗，正是因为你所有的这些过往，所有的好的坏的，所有的这些，才拼凑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你。所以不要想着去割裂过去，你不要厌恶身上那种来自伤痛的一个印记，那个伤痛不一定全部化为勋章，可是我相信我们却拥有了如何选择和他共处的那个权利。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风吹。而在这样一个舒适的季节，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多给自己留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好好的去到户外和自然在一起。

这一首很特别的歌，洛荣子《人生》是首轻快的慢歌，给我们用一首歌的方式重新定义了生活的节奏哈。大家在面对难题的时候可以思考啊，可以拥抱热闹，逆风的时候也不要硬扛着，所以人生要允许自己慢下来。未来是什么都不重要，未来怎样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到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又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它，所有的都是未知。但是在未知的过程里面，好像只有一些事情是确定的，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你要找到热爱。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4: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5: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今儿呢，我们聊一个啊，哎呀，有点气味的这个话题啊，有点冲，关键是这味儿有点冲啊。这个高铁上呢，这个一边喝白酒，还一边吃花生米。你看，这眼瞅着中秋国庆假期不远了，又到了这个高铁抢票拥挤的时候了。这个话题啊，的确现在还是挺应景的。根据上官新闻的报道呢，最近啊，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了，说自己啊坐高铁的时候，邻座的一名男子那是一边吃花生米一边饮用白酒，哎呀，而且他说我闻了闻，估计是这个53度以上的啊，哎呀，因为这个味道的确是很浓烈的。他说浓烈的白酒气味呢，让自己十分难受，同时呢，他也担心对方出现饮酒过量的问题而引发状况。这件事儿呢，就在网上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啊。针对高铁能不能带酒饮酒的问题，12306客服表示了，说根据规定，旅客可以携带原装白酒上高铁，但是啊，必须是要满足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呢是处于24度到70度之间的，单人携带的总量累计不超过3000毫升。

0: 散装白酒。你比如说这件事儿里啊，这名男子装在矿泉水瓶里的白酒，按照规定是不能够携带上火车的。另外12306客服还表示了，说车厢内呢虽然说没有明文禁止饮酒，但建议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那如果旅客饮酒之后出现酗酒失态，对周边乘客造成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的，乘警呢将会介入，涉事旅客会被移交下车处理。说的直白一点，通俗一点吧，高铁上的白酒啊，能带不等于能喝，能喝不等于该喝，该喝也不等于非得在高铁上喝。你看，法律给了你带酒上车的权利，文明提醒你别把邻座拉进你的酒局。你呢，喝的是情怀，别人吸的是空气，还是53度的空气呀？其实呢，这件事儿啊，咱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你看最近这些年，密闭的高铁车厢里有霸座的，有熊孩子喧哗的，有静音车厢内长时间打电话等纠纷频频闯入到公众的视野。乘客在高铁饮用白酒、食用泡面这类行为，未必会直接酿成纠纷的冲突，却实实在在的给同车的邻座旅客带来了感官上的一些不适啊。一桩桩事件背后，其实折射出的是什么呢？是铁路规范与社会共识之间存在的落差，持续拷问着公共空间的个体行为边界。事实上呢，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当中并没有对车厢内饮食做出限制性的条款，仅仅是在出行指南的页面当中提醒旅客，列车车厢属于封闭空间，为创造良好的旅途环境，确保空气清新，旅客在乘车期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换句话来说呀，乘客在高铁上饮用白酒或者是吃泡面，并不违反现行的硬性规定。现实当中呢，不少旅客有携带酒类礼品出行的需求，部分高铁列车呢也售卖啤酒类的饮品。从这个角度来说呀，其实我们不必苛责当事人，追求旅途上的个人舒适体验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儿嘛。但车厢它终究是一个密闭的公共空间，当中呢这个气味啊流通性差，个人选择呢仍然要顾及其他乘客的乘车感受。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正是因为这类行为处于不违法不违规的灰色地带，每次争议发生的时候，你看啊，互联网的舆论场上便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部分人秉持法无禁止即可为，认为你看我这吃喝明明是属于个人自由啊，你旁人无权干涉。可是呢，另外一部分人则提出了气味噪音都会侵扰邻座，直接损害其他乘客购票享有的安宁权益。于是啊，大家看一看，往往这类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两边都有道理，但两边都容易走向极端，于是呢就会出现一边是你管得着吗，另外一边是你有没有公德，对吧？大家就开始对立了，就吵起来了。公共空间的治理啊，其实最难的就在这儿，法律只能管底线，可是文明却要管中间那一大段呢。这恰恰是什么？这恰恰就是公共空间治理的现实难题。我们身处流动性的现代社会，高铁、航班这类密闭的交通工具已经成为公共边界纠纷的高发场域了。咱们陌生人相邻而坐，倘若公共行为准则长期模糊，治理对示范行为疏于引导，便很容易引发工地悲剧，最终影响的就是每个人的权利实现，公共文明的水平呢也会随之滑落。你看这几年高铁呀，就是一个新闻多发区，为什么呢？还不就是因为它是空间封闭的、边界模糊的、流动性又强的吗？那每个坐高铁的人，他可都带着自己的习惯呢。当这些人挤进同一个铁皮盒子，没有边界感，就会互相冒犯。法律与规章划定的是行为底线，只能对危害人身安全、扰乱运输秩序的行为做出这样的刚性的约束。可是 大家想一想，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坐过高铁，坐过飞机，公共生活本身那就是纷繁复杂的，它就决定了规则不可能细化到方方面面。刚性规则守住底线，公共文明则需要我们每个人来共同守护啊。最后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又说回高铁上是不是应该禁止喝白酒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只怕没有绝对的答案。咱们不能因为有人讨厌白酒的味道就搞一个所谓的高铁禁酒运动，那有人小酌一口，他没有闹事儿啊，也没有扰民啊，我觉得也不必上纲上线吧。那如果是邻座明明已经捂鼻子了，或者已经明确表示了，那我觉得你如果继续喝这就有点过了。你喝一口安安静静看风景可能没人理你，你公共生活空间当中不能消灭个人自由，而是提醒每一个人，咱们行使权利的时候啊，还是要保持一点谦卑的。你的自由止于别人的鼻子，你的舒适的确不能建立在别人的难受之上。高铁现在都很快呀，几个小时就跨省了，可公共文明却走得很慢，需要每一个人退半步。法律划底线，文明填中间，别让一趟旅行最后记住的不是窗外的风景，而是邻座的白酒味、泡面味和榴莲的味道。尊重彼此，彼此尊重，流动的旅途才能够多一份从容和体面。希望听了我们这期节目啊，大家在即将到来的双节出行的时候也能够有一份非常舒适和安静的旅途生活。好，不得不讲这个话题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进入到今日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严肃。说严肃啊，咱们就先来说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儿。这个事儿可开不得玩笑啊，大家一定刷到过直播，在直播镜头里面最近呢有穿着衬衣系着领带，胸口啊还佩戴着国徽标签，赫然写着村支书啊，这样一群主播嘴里呢不停兜售农产品。很多人看了之后啊可能就相信了，这是村支书下场带货。可是问题是，他们真的是村干部吗？根据南方日报的报道，当下呀，直播平台涌现出不少山寨村干部，大量的账号呢，通过昵称的擦边、场景的伪装、话术的造假等等这样的方式，假冒村干部的身份来带货，有的甚至反复渲染说，男子滞销烂在这个果子啊，目前呢，他已经烂在枝头了，我们这名男的啊，他就是村支书，我们主播就是啊，等等这样的悲情的场景以博取消费者的信任。你远远看吧，他的确像是村干部，一本正经的。你仔细一看，哦，是那个 MCN 机构的主播呀，那怪不得呢，你就不像那村干部，透着一股塑料的味儿啊。如此公然冒用他人身份，不仅涉嫌欺骗农民感情，这也是对消费者赤裸裸的愚弄。这样下去以后，怕是真的村干部上直播也会受到拖累，大家还敢信吗？说的严重一点，这就是诈骗。这个事儿很严肃啊，相关部门不管不行呢。

0: 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说严肃啊，上面有人冒充村干部，下面要说的这个那就是真正的村干部了。来，大家严肃地回答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不同的观点。我问大家，一个清华大学核科学与技术的博士，他毕业之后没有留在实验室里搞科研，却去到了湖北一个山村当起了驻村第一书记，大家觉得这算不算大材小用呢？哎，如果你对我们这个话题有话想说，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来跟我们互动啊。根据湖北日报的报道，今年一月呢，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选派了95后的清华博士王帅到湖北恩施州的利川市梁武乡朱天村担任第一书记。平心而论啊，王帅到了基层之后，他原来他学的是核科学嘛，他那些专业知识可能的确是用不上了。核科学与技术和农村的工作好像是搭不上边儿。有人觉得，哎呀，你这博士当个驻村干部，你这大材小用嘛。我们觉得从这个角度讲也能理解。不过工作的价值呢，是不是只能通过专业是否对口来衡量呢？

0: 青津报就有个评论啊，说无论王帅的博士学位还是他的专业能力所提供的不只是某种技能，还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话都对，只是我们也希望啊，王帅呢能够安安心心的做点实事儿，别把这个村支书啊当成另外一种镀金吧。下面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啊，听着呢好像是小说，可是乍一听下去很不严肃啊。说是今年4月17号，浙江嘉兴的史先生，他的母亲过世了，他呢就问了某个 AI 应用，说哪天是黄道吉日适合下葬，结果呢 AI 就给他推荐了4月19号。等到事项都安排好了，史先生还想问问细节，结果呢 AI 重新给推荐了另一个黄道吉日。不久之后呢，史先生的一位亲戚发生了交通事故，他呢这个抱怨啊，说认为是日子选错了，影响了。哎呀，这个史先生听完之后呢，就觉得说这怎么能行呢，我现在要决定起诉 AI 公司。记者了解到呢，这起案件啊目前法院已经开庭审理了。在审理当中呢， AI 公司一方认为我们不存在网络侵权行为，我们的服务过程当中也不存在任何过错。可是史先生这一方认为用户协议是格式条款，通用警示不足，信息来源没有审查等等。你看，原本代表前沿科技的 AI竟然充当起了现代版的算命先生，什么时候下葬这种事儿你都问 AI， 太讽刺了吧。只能说科技再厉害，他也当不了算命先生啊。严肃的人生啊，其实也需要轻松的态度。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大家一定还记得这句话。这句话呢，原本是河南郑州一位女老师11年前写的辞职信。当初啊，这位老师呢厌倦了工作，所以写下这封辞职信。不过当时他就写了这一句话：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现在这个老师怎么样了呢？有报道说这位老师又回到了郑州，据说啊现在做起了心理咨询相关的工作。回到原点，有人说这是浪漫，有人说你这不是瞎折腾吗？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很简单，走出去啊不一定非得永远在路上，回归也不代表投降。他不是从起点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他是带着一路的风景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按照这位老师的介绍，这些年他去过大理、敦煌、乌镇，开过客栈，当过老板娘，现在重新回到老家，这些经历都不是白走的。人生感受和认知当然也是不一样的。说的诗意一点吧，世界那么大他看过了，日子那么长他还在过。至于浪漫还是失败，我觉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最近啊，携程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的旅行船票，510万元一张，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游产品了。携程显示呢，整个行程一共是6天，出发地在美国，用户呢需要自行坐飞机到美国，签证的费用啊、机票费啊，甚至保险费也都需要自己出，不包含在这510万以内啊。此前呢，这个前4天啊都是在学习怎么离开地球，第5天才正式发射。携程客服强调说，预订呢需要15万美金的定金，而且如果你取消行程了，这个定金15万美元我们是不退的。 太空旅游成为现实的前提，还是技术的突破呀。目前这个价格，太空旅游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还只是一个小众的体验。借鉴航空业的发展经验，成本下降往往伴随着市场扩大和技术的迭代。要让太空旅游真正走向大众市场，还需要攻克核心技术，让发射变得更高效、更稳定、成本更低。这个过程其实不会一蹴而就的，但是却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最近呢，有一起悲剧让人叹息啊！一名女子在河南驻马店一处乡村公路上骑两轮电动车回家的时候，途经一处下坡路段，突然遭到了横在道路中间的绳子勒住脖子，最终不幸身亡。此后呢，当地工作人员回应说，居民谢某啊，开车路过事发路段，看见路面不平，正好呢，车里还有一些混凝土，出于好心，用剩下的混凝土呢补了路。因为水泥没有干，他呢就顺手拉了一条绳子作为提醒。想不到啊，发生了悲剧。目前呢，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逮捕了谢某。相比一些因为违规施工、疏于管理而酿成的安全事故，这起悲剧当中的肇事者的初衷甚至是善意的，所以呀，这起事件才更让人唏嘘。本来是想用来避免意外的，最终却夺走了他人的生命，这还是安全意识不够酿成的悲剧呀。道路上横拉绳子，风险那是相当之高，类似的事故发生过多起了，一定要引以为戒，多多提醒自己和家里人。这个月呢，安徽省文旅厅一次性取消了6家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时把一家景区由4A 降为了3A。这是安徽省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值得注意的是，6家被摘牌的景区当中有3家由地方文旅局主动申请退出。不过呢，这次清退啊，虽然是地方主动申请提出的，却暴露出 A 级景区退出机制响应滞后的事实。你比如其中的岱山湖景区处于三无状态，就是没有游客，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运营项目，却还挂着一个 4A 的牌子，这不仅误导外地游客，也伤害政府的公信力。长期以来呢，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呢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部分景区拿到评级资质之后就止步不前了，把 A 级景区招牌当作一个终身荣誉，逐渐沦为了僵尸景区。安徽这次清退呀，也给全国的文旅部门敲响了警钟。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春晓和你又在音乐旅途中一起慢慢上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是情歌，来自梁静茹唱出的《暖暖的暗恋》，它也让我们想起了自己的青涩过往，就是这么默默地喜欢着一个人，一种值得怀念的青春。

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也唱出了那么寂寞的声音，很有感染力，很强爆发力的那种寂寞。童恩的《不准哭》，听着听着心却自然地流泪了。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谁没有过暗恋呢？谁又成功过呢？失败过的人在听当初的那种暗恋的心悸，一定有很多特别的感觉。张志成带来暗恋。

0: 周蕙的这首《终点》说的是一段感情的起点到终点，唱的是那么的绝望，又那么的充满希望。
1: 我是一夜一夜风中不断翻飞，一点一点拼凑出昨天，

这首高音王子丛浩南和星光一哥杨宗纬合唱的歌曲刚刚一推出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我的太阳。这首歌的 MV 画面非常简洁明亮，将两个男人之间如兄弟般互相鼓励又惺惺相惜的励志之情表现出来。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3: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2: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4: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跟随着他回到了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在这里分享沿途的音乐好时光。现在要带给你这首歌了，原来你也在这里。刘若英是充满文艺气质的去演绎这首歌的，所以听起来很亲切。

每次听到这首歌，总是让人想起了很多时光，每一句歌词，每一句旋律，一晃很多年，还是带给人们无尽的思念和感动。城市里的人常常会用这首歌代表自己，城里的月光。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喜欢这首歌的歌名吗？世界之巅，听着就会让人放松，一起进入到旧时光里，听听卡朋特兄妹的歌曲。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一转眼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又走到尾声了。最后带来张信哲的这首《太想爱你》，用这首歌作为结束。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大家好，我是婉乔啊，就是今天进入到游走世界挪威篇这个北极圈内的秋日分享啊。因为一提到挪威，经常介绍它的一些景色，就是会想到峡湾这两个字儿，而且呢它的玩法我们就会想到徒步这两个字儿啊。那今天呢，我们好像跟峡湾有那么一点点关系，但关系不大，同时呢跟这个徒步也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关系也不大，因为它在北极圈内的一些玩法真是不一样，看到的风景，看到的就是博物馆都那么的特别啊。首先请出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趟挪威北极圈内的秋日分享之旅的，来自挪威旅游局的冯烨，欢迎。
13: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晚上好。
12: 第一个关键词叫做扭桥，扭就是别扭的扭，扭秧歌的扭啊。然后桥呢，就是大桥的桥啦，对吧？立交桥的桥啦。来，冯烨，这扭桥反而是真的惊到我了。这两天你发给我照片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看，我说人是

0: 怎么设计的？走在里面的人是不是还得扭一圈然后才能过去？其实不是哈。
1: 对，纽桥是一个它特别有视觉冲击力的一个博物馆，它其实是挪语的话叫 Kistefos， 然后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形状看起来像是把它扭曲了，从觉得像旋转了90度，然后横跨在这个奥斯陆郊区的这个峡湾之上。
0: 哦，
1: 所以你感觉远远的如果俯视的话，
0: 嗯，
1: 它是连通了两片大的挪威的森林的这么一个有点像兼具功能性跟视觉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美术馆。
0: 没错，真的是在从就是郁郁葱葱的所有的绿色，一片绿色的森林当中，你忽然发现，哎，有一个河，有一条河，河上架着这么一个很有特点的桥。
1: 对，
0: 嗯，
1: 而且其实如果大家听众朋友们如果去到挪威的话，其实是很容易抵达纽桥的，因为纽桥就位于我们奥斯陆的郊区，大概驱车一个小时左右。
0: 明白，就比如说
1: 从市中心开车大概一个小时能抵达纽桥，
0: 或者我直接比如说下了飞机落到奥斯陆，从机场去到那儿是不是更近一点？
1: 对，你如果直接租车的话，其实从机场开过去的话会比市中心要更近一些。
0: 明白，所以这个纽桥只是桥吗？嗯，
1: 它其实是一个美术馆，它是一个雕塑公园，就是这个建筑本身它是一个美术的一个长廊，一个连廊，但是它连接的两片区域，这个两片挪威的森林，它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公共的艺术空间，里面散落了非常多很知名的当代的一些这个雕塑啊，包括一些空间艺术。
0: 嗯，
1: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要买票吗？
1: 对，这个地方是要花钱，要买门票进去的。另外这个美术馆它本身的这个设计很有看点，它是斯堪的纳维亚特别特别有名的叫 BIG 建筑事务所设计的，这个打造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纽桥。
0: 是的，
1: 然后如果我们从这个纽桥的开头纽桥的入口如果走进去的话，你是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它里面这样90度的旋转。
0: 嗯，
1: 然后你的这个脚下的路好像慢慢的它就变成了天花板，然后另外你的两侧的这个，对，两侧的墙壁，然后它慢慢会形成一个扭曲的一个形状。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说走进去之后感觉特别像镜头的那个快门，
0: 对，
1: 开合
0: 的那一瞬间。
1: 是的，然后如果你白天进去的话，如果天气好的话，它因为纽桥的两侧都是这种通体的这种玻璃幕墙，然后你阳光散落在纽桥的这个建筑当中，你会感受到这个时间随着这个阳光的这个变化，它会有这种不同的光影的呈现。
0: 明白，因为这个阳光从玻璃当中洒到这个室内，洒到桥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有光和影的，这个呈现在地板上的哈，或者是这个墙面上的。
1: 是的，
0: 那这种光影的效果就是让你感觉到哇，时空穿越的感觉。外观是扭的，咱们在里面是很方便的啊，也能看到其实在里面别有洞天，它的墙壁上面呀，然后包括两边它好像都有一些展陈布展的这些展品。
1: 对的对的，然后除了它里面空间里面的这些展品之外，如果你走出纽桥，你在整个的这个纽桥外面的这个花园里面，森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对，在公共空间里面的这些艺术品，这些雕塑。
0: 哦，室内室外全有。
1: 对，然后有一些它其实很好的跟自然融为一体的，比如说就是纽桥入口旁边好像有两棵树，枯树立在这个纽桥的入口处，当时去的时候觉得，哎，这两棵树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们觉得它好像就是两棵枯树。然后当时这个讲解员给我们介绍说，其实它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挪威的一个艺术家创作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品，当然也是想要大家去感受到这个大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就是保护生态的这样的一种感受，一种情感。
0: 所以这黑白树哪棵是活着的，哪棵是真的树，哪棵是假的呢？
1: 对，那它应该就是自然生长的，朝上生长的这个深色的这棵树是一个原来的一棵枯树。那么在旁边的话，它有一棵倒立的
0: 白色的
1: 同样形状的跟它缠绕在一起的一个另外的一棵枯树。然后包括它的艺术品跟它的建筑本身包括跟它的环境本身，你就觉得毫无违和感。
0: 对对对，
1: 你走在这里面，走在这个雕塑公园里面，你会觉得它就是环境的一部分，然后大家也会觉得在不经意间发现，哎， 真真实实，或者是有一些虚幻的，有一种感受，让你觉得好像，穿梭在一种很奇妙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或者艺术空间当中，是很有

0: 然后这个呢就叫纽桥博物馆，也叫纽桥艺术馆吧，可以说，因为它又是横跨了这条河，又可以当桥，又可以当中间的画廊的展示，同时它连接的两侧其实就是两个非常绿的繁茂的森林的那个岛屿
1: 雕塑公园。
0: 哎，这两个岛屿呢其实是一个雕塑公园，它那块落地的有很多艺术装置或者是艺术品，就这么露天的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展示啊。然后有听众在问说，这纽桥是什么做的呀？是应该看起来不像是石膏什么之类的，
1: 是铝制的，
0: 铝制的哈。
1: 对，嗯，对。然后另外这个纽桥其实它也有时间的节气的一个这个时间上的一个限制，就是如果我们夏天去的话，大概是从五月份到十月份，你是可以进入到这个连廊里面的，可以进入到纽桥本身的。
0: 哦，
1: 如果你是冬季，就是淡季去的话，它里面是不开的，但是它外面的这个大的雕塑公园是开放的。
0: 那怎么去对面呢？它因为它把桥关了的话，
1: 它边上还有一个人工修的另外一个小桥，你是可以走过去的。
0: 哦，明白了。所以也就是说，冬天的话，其实不用付这个桥里面的这费，
1: 对，
0: 你就在外面的这个景观是可以看的。
1: 对，是的。
0: 哦，懂了，懂了啊，大家。这个也是给大家出行做一个参考，那万一以后咱对吧想要去的话，咱错开那个冬天，那去了咱还不得进去那纽桥里头拍一拍照看一看呀。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然后我们就来说到尖尖顶的一个建筑，这个又是哪儿呢？
6: 这个就是我们离开奥斯陆，如果我们要前往挪威的北极地区的话，那第一站应该就是我们的门户城市，就是北极的门户城市，叫特罗姆瑟。对，所以我们当时也是从奥斯陆，我们奥斯陆大概有半天的时间，我们在那边先去了纽桥，那当天的中午我们又回到了机场，然后乘坐飞机飞到抵达了这个特罗姆瑟。对，所以抵达到这个北极的门户城市特罗姆瑟，你才是真正的进入到了挪威的北极圈里面。
5: 明白。那所以特罗姆瑟就会更清爽凉爽一点了。
6: 是的是的，它从体感上大概会比奥斯陆低大概5度左右。明显能感觉到一到了这个北极圈里面，就是感觉那个降温了。
5: 是的啊。我们说说这个尖尖顶的建筑吧，这反而看起来我眼里，我觉得它很像一个教堂。
6: 对，它真的是一个，它是特罗姆瑟的北极教堂。那特罗姆瑟这个城市也是北极圈里面最大的一个港口城市。我们觉得应该特罗姆瑟是北极圈内应该是最有烟火气的，然后最相对比较繁华的一个城市。
5: 一般港口城市就是人多嘛，对吧？聚集起来。
6: 对，但是你可以从这个照片上能隐隐约约能感受到，它虽然相对比较有烟火气，人比较多，但是你还是可以感受到这种世界尽头的这种孤寂也好，或者遗世独立的这种比较清冷的这种城市的风格。
5: 是的，我看你照片里头除了你们游客就没有别的人对吧？没有乱入的。
6: 是是是，
5: 也没有当地朋友。
6: 是的。然后它整体的这个城市的风格跟建筑呢，也是相对色彩会比较柔和，比较有这种北极的，就是北欧的这种简约极简的风格。然后刚刚婉乔说到的这个尖尖顶的，它就是城市里面非常具有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叫北极大教堂。
5: 叫北极大教堂。所以它算是北极圈里头的一个很大的教堂，是这意思吗？
6: 是的。它整体的外观的设计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北欧人做设计他特别喜欢这种韵律感，你看不管是刚刚这个纽桥的这种有节奏的这种变化，包括到这个北极教堂的它这种有节奏的这样的一种像手风琴一样拉开又闭合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它整体给你的感觉是非常简约但不简单的这样的一种设计，
5: 就感觉它能伸缩，
6: 对
5: 吧？它能再给它啪合起来，然后再给它噔噔噔噔噔又给它蹬开。
6: 是
5: 这个大教堂是很有名的一个建筑师设计的吗？
6: 对，它是也是北欧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师的设计。然后你整体能感受到它不像欧洲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教堂有非常繁杂的非常丰富的这种雕花呀，或者镂空的这种建筑风格，它是非常简约的，然后又非常有这种北欧的色彩美学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去到特罗姆瑟的话，你不用专门去，你如果是在特罗姆瑟城市里面，你远远的就能望到它，
5: 因为很高是不是？
6: 对，它比较高，而且它又在位于港口的边上，你是非常容易的就能够，不管是远观也好，或者近距离的能够感受到它。
5: 明白。虽然我们看从外观来看啊，它比较单调，感觉就是一个淡淡的这种白色，或者说是那种浅灰色哈。但是它里面据说是有很多非常非常漂亮的那种玻璃幕墙的，所以它里面的色彩还是很丰富的。这个不用花门票吧？一般这种教堂都是随便进吧？
6: 对，这个是可以随便进的。
5: 明白啊。但是要是赶上人家比如说办什么活动，人家限定的，这种时候可能就是人家就是对限定的朋友有邀请函的朋友才能进入的那种。但是反正基本上啊，这种机会很少，您就到了那儿，只要人家是营业时间可以开放的时候，您就可以进去参观。而且据说里面有一个管风琴。也很有名。
6: 对，那个管风琴很高很大，然后就在这个走进教堂的尽头，所以如果大家进去的话，可以从内部再去感受一下整体的这种建筑的结构跟里面的这个墙壁上的这种色彩跟光影。
5: 好的啊，我们说完了这个北极大教堂，我们接着就来看冯叶坐在了一个大大的像是麦当劳一样的那个标志黄色的那个 M 啊，那个 M 经典的 M 标志下面，然后他的手托着一个定位，这是什么意思呀？
6: 这个就是大家非常进到北极圈都会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是麦当劳是在最北边，世界的最北端的一个麦当劳。对，那他麦当劳自己也会把这个定义为这个是我们最北端的这个地方，所以他在麦当劳里面有一些专门属于这个北极麦当劳的一些这个特色，像里面会有一些坐标显示这个麦当劳是位于哪里，那位于北极圈的最北端。
5: 那他吃的东西有没有什么限定款啊？什么就北最北端的麦当劳的唯独的？
6: 我们当时看了看，吃的好像大同小异，但是它里面有一些就是这个叫明信片。然后还有一些小的贴画是你专门只可以在这个麦当劳买到的。
5: 明白了，
6: 它是比较有这种地标性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方。
5: 像是麦当劳文创周边在那儿也会有
6: 的。对对对，是
5: 的、
6: 是的。
5: 因为是不是再往北就都是冰川了那种？
6: 对，再往北的话就至少是没有麦当劳了。因为它是最北端的一个，就是北极的最大的一个城市，所以在这个城市相对会比较繁华一些，你会有这种国际连锁的这些店铺在这个城市里面。
5: 明白哦、所以啊，这在特罗姆瑟这里面有世界最北的啊，最北端的一个麦当劳，而且是官方全球认证的，官方认证的叫做最北麦当劳门店啊，这也是大家可以去那儿打卡一下的啊。那在麦当劳的这张拼图的最下面一张图，感觉是一个俯瞰图，这是你爬上山拍到的吗？
6: 对，然后如果来到特罗姆瑟的话，你除了漫步在城市当中去远眺这个城市的风光，城市跟峡湾的非常有特点的跟自然融合的这种城市风景之外，你其实还是可以登高远眺的，你是可以乘坐这个特罗姆瑟缆车上到山顶，然后你可以整个俯视特罗姆瑟这个港口城市它的魅力。我觉得就是登上山顶去俯瞰这座城市是一种非常心旷神怡的这种体验。
5: 明白，就是您自己想爬啊，腿脚好，爬山
6: 也
5: 没问题。对
6: 对，
5: 但是呢您说我就是想简单一点，您就可以坐说这个登山的缆车4分钟就到了，说明这山也不是特高哈。
6: 对，但是爬的话相对会有一点点难度，它有些地方是大概坡度有将近60度。
5: 哦，那确实
6: 还是挺高的。
5: 对对对，
6: 挺高的。所以
5: 建议大家还是坐这个登山缆车吧。
6: 对对对，我觉得如果有课的话，可能还是坐缆车会更舒适一些。
5: 这缆车是往返的吧？就还可以下返。
6: 往返
5: 那太好了啊。这个缆车您看登到了这个山顶，在这个特罗姆瑟的一个这个山上面啊，就可以俯瞰你看那个桥，
6: 特罗姆瑟大桥。
5: 哦，那个大桥也是非常的漂亮。
6: 对，
5: 而且可以看到这个，这就是海，这应该是
6: 对,
5: 对吧？
6: 这个就是对特罗姆瑟峡湾。
5: 明白，特罗姆瑟峡湾啊。所以你看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城市，你可以从俯瞰的角度你就能看出来它这儿的房子也比较多呀，港口停靠的船也比较多呀，虽然路上的人不多，但是依然能感觉到它这个小镇这个城市还是相对繁华的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7: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7: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9: 中国约1/3的糖尿病患者面临肾损伤的风险。为什么糖尿病对肾脏的损害会悄无声息，而一发作就可能非常要命？哪些夏季被忽视的生活习惯会诱发惊心动魄的急救？当泡沫尿、水肿出现时，肾脏还来得及挽回吗？那些体检指标上小小的箭头预示着怎样的风险？邀请肾免疫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伟带您走进肾病专病门诊，跟你讲讲当甜蜜变成负担。
10: 那么什么人需要定期去检测呢？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呢？
11: 就尿 ACR 来讲呢，目前是糖尿病肾病的，不管是一型的还是二型的，一型的糖尿病多见于小孩，就是年轻人嘛，所以对他们来讲，可能5年以上的糖尿病史可以去考虑检测。
10: 定期检测吗？
11: 对，就5年以上以后呢，每年都应该检测这个，
10: 至少每年检测一次。
11: 但是咱们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呢，多数会合并有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些代谢因素，所以建议他们呢，自从发现二型糖尿病以后，就应该每年检测一次。如果再有发现异常了的话，那可能要每半年检测一次了。
10: 糖尿病肾病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啊，它是尿毒症的一个很大的潜在人群，是吗？
11: 对。咱们首先说尿毒症的病人呢，在咱们国家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其实每年都将近以20%的速度在增长。到2024年的时候，我们透析登记数据显示呢，透析的病人已经超过100万了，在全国。当然还有一些偏远山区没有登记的。尿毒症它有病因的，在2011年之前呢，都是慢性肾炎，就是那时候咱国家经济比较差一点的时候，是慢性肾炎。2011年之后就糖尿病肾病已经
10: 富贵病
11: 已经
10: 富贵病来了，
11: 富贵病已经成为了第一位原因，占比超过了40%、
10: 嗯哦、
11: 就有的中心呢、嗯、可能糖尿病肾病的比例呢能占到70%、
10: 啊哦、就是有的血透中心哈、
11: 啊
10: 啊、糖尿病肾病的患者能占到70%以上。
11: 是的，
10: 所以这个让人比较扼腕叹息的是说，这个本来是一个你自己可控的疾病，整个的进程什么时候你发生，什么时候有这个风险、嗯、你是完全可控的。
11: 对、
10: 嗯、
11: 对，因为糖尿病肾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要分5期的、
10: 嗯、五期
11: 对。在早期，也就是咱们这个微量的白蛋白尿气，也就是小于300这个时候、
10: 嗯、
11: 咱们如果控制好了的话呢，它后边就发展得很慢了、
10: 嗯
11: 甚至可以逆转。但如果一旦超过300了，这种我们往往在临床上特别多的时候都是300以上病人肿了才来找我们、
10: 嗯、
11: 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去给病人处理就比较晚了，说实话可用的手段不多了、
10: 嗯、
11: 而且呢比较容易就进入尿毒症透析了
10: 啊、哦嗯！他给了你时间啊，肾脏其实是已经为自己忍辱负重的给了你时间哈、啊，去发现它，去关心它。那么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视的，就是以为这是一个老年问题，
11: 嗯
10: 啊，但实际上年轻人也会中招，是吗？
11: 哎呀，太会了！他是这样的，就是随着你，就像我们老听到广播，冠心病的病人是不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10: 嗯、是的，
11: 糖尿病的病人都30多岁，
10: 年轻人因为冠心病猝死哈。
11: 啊、
10: 嗯，嗯，
11: 就随着这些代谢疾病，还有肥胖，对吧？高尿酸、嗯、这些代谢疾病的年轻化趋势以后，这个糖尿病肾病或者说尿毒症的年轻化的病人也越来越多了。
10: 嗯，有过一个事件哈，说是一位21岁的小伙子、嗯，他长期喝饮料，可乐就当水喝。
11: 嗯。
10: 熬夜打游戏，一次运动之后突然晕倒，到医院检查呢，发现他的血肌酐已经超过了1000，
11: 嗯，
10: 啊，是正常标准的10倍以上了，
11: 嗯，
10: 啊，他这是一次急性发作嘛，之后就需要透析了吗？
11: 对、
10: 嗯、
11: 他这种的应该就可能需要长期透析了、
10: 哦、
11: 这个在临床上不少见的、
10: 哦、
11: 最近我们病房还收了两个这样的病人，
10: 嗯，
11: 都不到40岁，
10: 不到40岁，
11: 不到40岁的，
10: 嗯
11: 啊，一个是就像他这个生活习惯的不好，经常熬夜、嗯、他可能熬夜的病人往往会有这种血压不好控制、
10: 嗯、
11: 然后长期耐受了高血压，即使是180的血压他也不觉得难受、
10: 哦、
11: 啊，所以但是这个对肾脏的损伤都是很大的、
10: 嗯、
11: 包括咱们这种可乐呀，还有说是高尿酸它不治疗啊，
10: 嗯，
11: 对，都引起来的肾脏的损伤，然后等到肌酐1000多的时候，肾脏可能已经小了、
10: 嗯、啊，肾脏已经缩小了，
11: 对，就是它慢性的话呢，肾脏是可以缩小的，
10: 所以肾脏的进展有一个过程哈、
11: 啊、
10: 但是容易被忽视、啊、
11: 是是，
10: 所以提示异常或者是你只是血尿酸的异常也需要正常去就诊和控制。血尿酸为什么会导致肾脏的受损呢？
11: 哦，血里边尿酸之所以会升高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咱们生成的增多了、嗯、再有一个呢就是肾脏排泄的减少了，因为尿酸也是主要通过肾脏来排泄的。如果说这个生成的增多了，有的人因为基因的问题啊，他那个血尿酸水平是高的，但是他这些血尿酸都需要通过肾小球去滤过啊，去排出体外、
10: 嗯、
11: 那这个血尿酸呢会对咱们的肾小管造成损伤的，慢性的呢会形成尿酸结石，长期的结石呢会引起肾小管的纤维化，急性的话呢就是大量的血尿酸它会堵塞肾小管，引起来急性肾衰、嗯、
10: 哦、
11: 嗯，
10: 急性肾衰是挺可怕的哈，所以大家也不要以为这个肾脏病它就是只是一个慢性病啊，实际上急性发作的时候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11: 是的、
10: 嗯、
11: 对，急性发作的话呢你就先需要肾脏替代啊，有一部分急性发作的病人会以后长期转为慢性，
10: 那就需要血透。
11: 哦，有的人是需要长期血透，有的人呢就肌酐会在300-400这样一个水平、
10: 嗯、持续在300-400的水平，
11: 对，就很难再降回去了。
10: 哦、嗯、那很难降回去的话，它会对肾脏又是一个持续的损害，是吗？
11: 对，因为有一部分小球已经不工作了，
10: 嗯，
11: 那就其他的小球就得使劲工作，
10: 嗯、
11: 它就会加速它的老化硬化。
10: 哦、
11: 嗯、
10: 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们刚才说这个不健康饮食哈，
11: 嗯、
10: 含糖类的饮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损伤、嗯、再一个就是很多人会为了健康，
11: 嗯，
10: 大量的补充蛋白，蛋白的过度摄入会增加肾脏负担吗？
11: 会的，蛋白的过量摄入呢，就会 导致了是血肌酐的升高，因为蛋白最终的代谢产物就叫尿素，尿素也是通过肾脏去排泄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本身是有点血肌酐异常的，在吃入大量的蛋白的情况下，的血肌酐会长得特别快，即使是正常人大量的摄入蛋白，它也会对肾脏造成一种的负担啊，引起来的肾脏的损伤
10: 啊。所以我们说的那个你吃蛋白管饱，而且它会这个身体会减这个吃多了身体不吸收就排出了，它实际上是通过肾脏排出了。
11: 哦，对
10: 对，你没有转化为脂肪，但是却对肾脏造成了负担。
11: 对对对，也需要肾脏去排泄的，你吸收不了的话也会通也要需要肾脏去排泄的。
10: 那所以我们如果是一个健康正常人的话，我每天摄入多少蛋白质是合理的呢？
11: 如果按照咱们的1.0到1.2克每公斤体重每天，
10: 每天每公斤体重1.0到1.2克，
11: 对
10: 啊，所以大概一个成年女性，如果你是60公斤体重上下的话，就是60到80克
11: 对
10: 的蛋白质，
11: 对对对，60克左右。
10: 那可能很多人吃肉都吃多了，
11: 他。是
10: 实际上还有比例，对吧？
11: 对，对，因为它即使是我们的肉，它里边也不光是
10: 蛋白质
11: ，还有
10: 水
11: 分啊，
10: 有碳水，
11: 对、
10: 所以大家可以再去精算一下。
11: 对，他们有这个，咱们门诊也有这样的营养师，可以给你算，因为一份肉就像2两肉吧，它其实是相当于7克的蛋白。
10: 2两肉就等于100克的肉是7克的蛋白质。
11: 对，它是按照这个蛋白份数来算的啊、它是给你比方一个鸡蛋、一个牛奶都是7克，告诉你，你今天中午吃2两肉、早上可以吃个鸡蛋啊、对，
10: 对、然后还有牛奶、豆浆啊，这些豆制品，
11: 对
10: 啊，
11: 都是给你
10: 相互补充，按份儿，
11: 按份儿来算的，
10: 所以大家如果是存在肾病风险的，他可能对于蛋白质的摄入就需要更精准一些。
7: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8: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7: 再不养生就晚了。
8: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1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3: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骨头大家都爱吃啊，这个猪骨头又好啃，肉又多，而且如果您吃完这个骨头之后啊，在这个吸一吸那个骨髓，哎呦，别提多香了。这骨头家家户户都会做，北方呢有酱骨头，南方啊就有这个大骨炖汤煲汤喝。从养生的角度来说，这骨头有什么样的养生的食疗方法吗？今天就给您把这个骨头呀做得明明白白的。好，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看能带来什么样的大骨汤。
14: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阴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13: 行，那这骨头怎么做就看童叔给什么样的菜单了。
15: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一个大骨汤。
16: 好，
15: 想吃老家的大骨棒了，工地做大骨汤。
16: 好嘞好嘞好嘞，
15: 好嘞，买菜去。阿胶是不是童叔搞错了？我也能吃吗？走，先买去。
17: 老板要棒骨，这块和这块吧。那我今天要啃个痛快。老板，常规的，
15: 今天买的东西多，回家炖骨头。
18: 叔叔，这又是阿胶又是红枣，这是给我吃的吗？
19: 哎，都会吃，这补气血的。
18: 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芡实和莲子买回来之后要泡发，这阿胶也得泡发一下，
19: 把这个骨头清洗。
18: 嚯，让我想起我们东北的那个酸菜炖大骨。
14: 主要食材有大骨、芡实、莲子、阿胶、淮山、茯苓、桂圆、红枣、枸杞、莲藕、玉米。制作方法：一、提前浸泡芡实、莲子、阿胶；二、 把骨头清洗干净，加入葱姜，将其焯水。三、捞出大骨，用开水洗净，放入砂锅。四、将莲藕切片，玉米切块。五、在锅中加入阿胶、芡实、莲子、淮山、茯苓、桂圆、红枣、莲藕、玉米。六、加开水，先大火后小火炖一小时。七、炖好后加入枸杞。
15: 哇，馋了馋了馋了馋了！
17: 我说给你来吧。
19: 嗯，哎呀，谢谢。
17: 我先来块肉了啊。
15: 哇，这一大块，啃一个。嗯，
17: 哇，太棒了。
15: 同叔，这大骨汤到底能不开吗？
19: 它不开，它是微乎其微的。嗯，我们这一锅汤的食材的搭配啊，先开脾胃，同时的补气血。
15: 所以，哎，大口喝汤，大口吃肉，哇，对于我一个东北人来讲，太爽了。
13: 啊，原来阿胶还能和骨头相搭配啊！这个搭配起来，味道醇香。吃着骨头，喝着汤，暖暖和和的在家里来上这么一碗，别提多幸福了。好了，这就是本期与人为善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的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这里有一个误区，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哈，他是家里的这个父亲帮着带孙女儿所以这个姥爷呢每天运动量挺大的，因为要来回接孩子嘛，然后自己又很爱锻炼打球，打乒乓球，他的体重控制还行，但是他血糖高。那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并不是运动量大越大越好。
2: 对，尤其是有合并有肾脏损伤漏出蛋白尿的情况下呢，如果说你运动量过大的话，对肾脏，有运动量过大不可避免的又造成血液循环加速，对肾脏来讲呢，它的负担也是要重的。
1: 血液循环加速
2: 啊，对，你的就是你的体内的代谢就会
1: 加快
2: 啊，
1: 所以肾脏它要过滤的工作量就更大了。是这样。
2: 对，不推荐这种特别大的运动量。
1: 所以我们这位听众是说，他的父亲在体检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他血糖高，同时肾脏上有结晶。
2: 结晶的话呢，看看尿酸高不高，高尿酸结晶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他降尿酸治疗。如果只是一个肾的结石的话呢，那么就是要多喝一点的水尽量看能冲走它。或者说看看尿，换一个尿常规，看看尿是不是太酸了，我们用碱化一下它，帮助把这个结晶排泄一下。
1: 可以通过检查发现尿是不是太酸了。
2: 对，就有一些那个结晶呢，它喜欢就是在这个酸性的环境下边呢，它就形成了结晶。如果我们给它碱化一下尿液呢，可能有利于它排出。
1: 那这跟我们被广告宣传的那个你要多喝碱性水跟这个有关系吗？是因为我吃的什么多会导致我体内的酸性增加呢？
2: 就我们人体呢代谢都是产生了酸性物质，肾脏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排酸的。如果说肾脏不工作的话呢，我们就会酸中毒了。喝碱性水不适用于所有的人，要根据咱们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哈。其实喝白开水就可以了。
1: 喝白开水只要能保证它的代谢就可以了。
2: 对，除非说是真的有这种尿酸盐的结晶，或者说尿酸水平高，对，那才需要用一些碱性的药物。
1: 也用碱性的药物去中和体内的这个酸的沉积。
2: 对，让尿液不那么酸。
1: 那您看尿液酸是导致肾炎的一个原因吗？
2: 肾脏确实是用来排酸的。如果我们吃的所有的食物呢，到最后代谢都要会产生酸，能量和酸。
1: 而且甜的食物可能产生酸更多吗？
2: 对，就是。对，如果说你吃的酸的东西特别多的话呢，超过了肾脏这个排泄或代偿能力的话呢，可能体内会产生，可能我们需要额外补充一些碱。
1: 这个酸并不是酸味的酸。
2: 不是的，会是一些有机酸。
1: 有机酸。
2: 对，
1: 所以这个大家也是可以查到的哈，就哪些食物可能会是造成这个酸性物质的沉积的哈。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更有利于我们肾脏的健康吗？
2: 咱们现在都在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吃，包括运动，包括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所以吃呢，现在都提倡这个低盐饮食，每天的盐就是氯化钠的摄入量呢在5克以下。如果有高血压有水肿的时候呢，还要更严格，最好是在3克以下。现在呢，超市里都有这种。就是那种小勺上面
1: 盐勺，
2: 对，可以根据这个，这是要一天的，不是一对的。
1: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那些隐形盐，就比如你吃的很多重口味的咸菜、香肠，
2: 对，
1: 那个很多高盐的食品哈，要注意。而且这些食品上往往并没有明确的钠含量的标注哈。
2: 对，
1: 实际上可以把它当个盐用哈，
2: 是
1: 非常咸了。
2: 第二个就是，如果出现了肾功能不全的，要是低蛋白饮食，这个刚才我们有提到，最好选用这种优质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就是动物蛋白是优质蛋白，它们呢在体内可以给提供必需的氨基酸， 必须的氨基酸能够合成我们体内需要的蛋白质。
1: 那植物蛋白不也号称是很优秀的有功能的？
2: 植物蛋白呢，植物蛋白分很多种，豆类的植物蛋白其实还是可以的。但有其实所有的食物里边都含有蛋白的，只是含量多少的问题。有一些植物的蛋白呢，它蛋白呢不太容易分解，它提供不了优质的这种必需的氨基酸不能被身体利用。
1: 好的，所以可以优先选择优质的蛋白哈，或者是白肉类哈。
2: 对，肉类、蛋奶这一类的。
1: 那在运动上怎么来选择呢？
2: 就目前来讲呢，运动做出来的研究呢，就提示要做一种中等长度的运动，也就是说每周150分钟，相当于每天呢30分钟的一个快步走啊，这个骑自行车或者游泳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表现出这种气喘吁吁、劳累。每天走路呢5000到7000步，就这样一个强度。
1: 是更有利于大家去保持这个健康的哈。
2: 对，
1: 那么再有就是抽烟喝酒。对肾脏会有影响吗？
2: 对，尤其是抽烟，抽烟呢它会引起血管的病变嘛。不但是冠心病，肾脏的动脉也会硬化。所以吸烟呢会加速肾小球硬化，一定要戒烟。
1: 就是已经患上慢病的患者哈，你早戒烟是有早受益的。
2: 对对。
1: 再有就是我们使用抗生素啊，和一些长期使用的中成药，这个是特别需要提示大家小心的，是吗？
2: 对对。你前面说到过，就是所有的药物也都是通过肾脏来排泄的。他们的代谢，在体内发生代谢以后的产物，有可能对我们的肾小管就直接有毒性。像抗生素它本身对肾小管上皮细胞就都有毒性的，就像咱们想常用的头孢也好，青霉素类也好，最常用的这些抗生素都有可能引起来急性间质性的肾炎甚至肾衰竭
1: 那我们用抗生素有时候是难免的呀，而且可能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怎么监测到肾脏的变化呢？
2: 首先咱们要按照量来用。就是根据那个不能过量，
1: 处方用药
2: 不能过量的用。第二个呢，要对自己过敏的药物要有清晰的认识。有过敏的药物就不再用了。第三个呢，就是尽量选用一些相对来讲对肾脏影响小的抗生素。而且呢，如果用了这个抗生素出现了什么尿少啊或者水肿啊这些情况的话，及时的到医院里边去看。
1: 及时很重要哈。实际上对于肾脏的潜在的危害来说，早发现早关注是不是一个性价比最高的方式？
2: 对。
1: 您最后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些提示吧。
2: 肾脏的损伤呢是悄无声息的，但身体的每一个求救信号呢都值得认真的对待，把每一次体检呢当成呢与身体的一次对话。我们要关注呢尿常规，关注血肌酐，关注我们的尿里边的白蛋白和肌酐的比值，别让不疼不痒呢变成追悔莫及，早一天行动，肾脏呢就多一分保护。
1: 不要让不疼不痒变成追悔莫及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注意到这个肾脏的隐忧哈，也别让甜蜜变成负担。
0: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十八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0: 你好，
11: 你好，你好，
12: How's it going？
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我们要继续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秋天里一种非常美味的水果，这就是玫瑰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4: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3: 说到这种水果哈，我们都没有说玫瑰香葡萄。
14: 对，一般它是给它彻底的简化吧。
13: 嗯
14: 啊，只要一提玫瑰香就行了哈。
13: 这个名称呢是约定俗成的。
14: 对，约定俗成的
13: 啊。说到了玫瑰香的口感哈，
14: 就是这种浓浓的玫瑰味儿。
13: 哎，说到玫瑰香了哈，想问问李老师，这玫瑰香是咱们本土产的吗？
14: 这不是本土，它是个舶来品。
13: 从
14: 英国杂交成功的，
13: 就是来自英国哈。
14: 哎，对，
13: 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名字，原来这个玫瑰就不是咱中国的。
14: 对，
13: 然后它有一个关于玫瑰的名字玫瑰香哈，想必它肯定是舶来品。
14: 对，
13: 它是在上世纪60年代才传入中国的。
14: 60年代初，
13: 就以前是没有这种水果的。
14: 对，那看你怎么算了是吧。
13: 说到这个玫瑰香哈，因为李老师可以说是美食家，您小时候啊就特好吃，那时候兜里的零钱也不是很多。
14: 对，
13: 几毛钱，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到几毛钱，几分钱一毛钱。
14: 对，有的是真是有一根冰棍钱就算不错了。
13: 秋天到来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李老师还很小，就觉得这玫瑰香太香了。有一次站在柜台前犹豫了好长时间，纠结了好久，营业员都把那串玫瑰香放在秤盘子上了。李老师其实兜里有钱，但是又没交，为什么呢？
14: 是我兜里一毛钱，一毛钱就能买挺大的一串啊。那一串可能我今天想起来可能一串有个半斤。
13: 那个时候大概2毛钱一斤。
14: 哎，
13: 啊，
14: 按咱们就说是今天来说就觉得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 但是呢，就从当时来说呢，那会儿是你像是我母亲一个月就是挣41块钱，
13: 嗯
14: 啊，这个时候你就挺难的，
13: 对
14: 啊，养活家里好几口人，你就觉得这个时候一两毛钱的真是个钱，
13: 嗯
14: 啊，
13: 尤其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14: 哎，对对对，
13: 那时候您多大呀？
14: 啊，那时候有个5、6岁，
13: 5、6岁的时候 啊。哎呀，其实大家可以想想，高高的柜台前面哈，
14: 啊，
13: 李老师5、6岁也不太高，
14: 啊，
13: 为了一串葡萄真是犹豫了好久。
14: 是是是。
13: 最后为啥没买呢？
14: 因为我就是怎么说呢，我就喜欢看书。
13: 嗯。
14: 啊，我那会儿书也便宜，比如买一本连环画啊，可能几分钱。
13: 嗯。
14: 啊，买一个比如小朋友杂志啊，也就是毛八分的。
13: 啊，
14: 嗯。啊，所以呢，如果说能够省下毛八分的，那就能够买本书。
13: 哦，所以这一毛钱还留着买书了。
14: 哎，他留着买书呢。
13: 这个咱们说个题外话哈，李老师后来也出了书了哈。
14: 嗯，
13: 这个边吃边聊和
14: 实话实说，
13: 实话实说哈，真的特别好。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找来读一读哈。李老师说自个儿小学的时候啊，这个作文还没见怎么样。
14: 哎，对。
13: 但是到了中学之后，写10篇作文有9篇都是
14: 范文。
13: 范文哈，
14: 啊，
13: 就是。题外话再多说一句哈，就是孩子这个写作能力和阅读的积累是成正比的。
14: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多看一点就是文学作品，
13: 嗯，
14: 我觉得就是对，不管是提高这个写作水平啊，各方面的综合的素养都有帮助啊。
13: 哦，咱从玫瑰香都说到写作能力的事儿了哈，这钱是省下来买书了。
14: 对，
13: 但玫瑰香的那种，嗯，玫瑰的香味儿香甜一直会吸引着李老师。
14: 对，
13: 嗯，
14: 一直老是缠着我
13: 啊，嗯，以至于李老师哈在河北涿州有一个小院的时候，
14: 嗯，
13: 在选择在这个院里种什么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玫瑰香。
14: 是，
13: 嗯，
14: 不仅如是，而且呢我还是蓄谋已久。
13: 怎么叫蓄谋已久呢？
14: 啊，就是一定啊要去玫瑰香的著名的产地天津的茶店，然后到果农的葡萄园里面去买这个树苗。
13: 哦，咱讲究道地中药材，您这是妙峰山的玫瑰，茶店的玫瑰香啊。
14: 哎，对，嗯，
13: 啊，就一定要饮最正宗的，
14: 最正宗的，
13: 嗯，
14: 要么就不种，
13: 要种就种最正宗的。
14: 对，
13: 我就是纯纯的玫瑰香。
14: 是是是，
13: 嗯，
14: 而且就是说，一定要不计成本，
13: 不计成本。
14: 对，
13: 怎么个不计成本法啊？
14: 啊，这就是请一个朋友。专门找了一个朋友啊，
13: 嗯，
14: 那个时候我还没摇上号 啊，专门找了一个有车的朋友，
13: 嗯，
14: 求人家帮我
13: 把这个拉回来，
14: 帮我开车去趟天津
13: 茶店
14: ，对对对，
13: 嗯，
14: 啊，这个你甭管怎么着吧，就是也确实是啊，人家也不好拒绝我，
13: 嗯，
14: 啊，李老师这没问题，
13: 哦，
14: 啊。到时候到您这儿吃葡萄就行了。
13: 是啊，
14: 到现在这葡萄还没吃上呢。
13: 话说引种的时候，
14: 啊，
13: 那可是3年前的春天了。
14: 啊，是。
13: 引，
14: 嗯，
13: 种的时候顺利吗？
14: 引种的时候还可以吧。
13: 嗯。
14: 然后呢是，那感谢互联网啊，现在网上找到天津茶店的一个葡萄园的园主的电话。
13: 哦。
14: 啊，结果这园主呢还不是真正的他啊，
13: 嗯，
14: 结果这他呢实际上是这园主的女婿。啊，他还在市里面
13: 哦，
14: 然后他给我介绍给他老丈人，
13: 嗯，
14: 啊，
13: 老丈干的，
14: 啊，对对对，然后呢把那边电话也给我，然后介绍我去，然后呢他就是说呢，就是一说等于他岳父也是非常非常的实在的一个人，
13: 而且我觉得也有一份诚意打动了他，
14: 对对对，非常淳朴的一个人，
13: 嗯，
14: 啊，到那儿去以后说，我给你挖我这个园子里最好的苗给你，
13: 哦，
14: 我给你挖最好的三棵，
13: 嗯。
14: 他说怎么看最好的三棵啊，一个就是生长的年限就是比较长，
13: 嗯，
14: 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大的苗，
13: 那几年了
14: 啊，都是3年以上的
13: 哦，
14: 啊，太小的苗他说能接葡萄没问题，
13: 嗯，
14: 可能就是说他这个果穗可能比较少
13: 哦，
14: 啊，另外呢就是他的品质的稳定性要差一些
13: 哦，
14: 啊，
13: 这给您挖了三棵最好的
14: 苗，然后这还有枝蔓最多的，
13: 嗯，
14: 这样以后呢它结得多，
13: 嗯，生命力也强，
14: 啊，对对对，哦，啊，然后呢还说呢这么老远过来啊，就是咱们能到一块就是一个缘分，
13: 可不是
14: 啊，说呢不要钱了，
13: 哦，不要钱，我还想问这三棵苗多少钱
14: 啊，说我送给你了
13: 哦。

0: 高的人
1: 啊。然后最后呢，这老头呢始终就是不张这个嘴，
0: 哦，不说多少钱。
1: 老太太在旁边呢，
0: 开价。
1: 对，我说大妈您说一个，
0: 嗯
1: 啊，这大爷吧不要钱，那我不能拿呀。
0: 对呀，
1: 嗯，就老太太说这么着得了，
0: 嗯，
1: 说这个三棵苗啊，你给200块钱吧。
0: 200块钱，那个成本价，人家养了三年了
1: 啊。然后呢，我呢，觉着啊，
0: 嗯，
1: 一棵苗就值200，
0: 所以呢，
1: 我给了他600。
0: 你看，所以这个情谊可能从此就结下了。这是李老师哈，不辞辛劳，不计成本，
1: 嗯，
0: 从天津的茶店引种了正宗的玫瑰香，给您拉苗的这个朋友呢，也挺实在的，说我等着上您家吃葡萄呢。
1: 嗯，对。
0: 可是三年过去了，人家吃着
1: 呢，还没吃上呢。
0: 为什么三年了，这三棵苗都挺壮的，他怎么还没吃上葡萄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请李奇公先生给大家讲玫瑰香的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Nice。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我们进行的是水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玫瑰香。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李老师不计成本哈，到了天津的茶店引种了三棵质量很好的苗，
1: 对，
0: 给您拉苗的这个朋友啊，期待着吃到您秋天丰硕的果实。
1: 嗯，
0: 但是三年过去了，这个愿望依然没有达成
1: 啊，非常惭愧啊。前两年的时候没什么经验，第一年呢他就刚挪过来，总没怎么接啊，然后呢再一年呢没经验啊，然后让鸟给吃了，
0: 嗯，
1: 然后说这回全给它套上袋儿。
0: 对呀，
1: 啊，套上袋儿不是能防止鸟吃吗？结果现在发现新的问题了，这个喜鹊啊，就是它先把这个葡萄的这个梗啊给它牵断，
0: 哦，
1: 然后这袋儿包着葡萄就落在地上了，然后很从容的把这袋儿给刀破了，
0: 嗯，
1: 然后吃里面的葡萄。
0: 哦，还是有人品尝到的，只不过是喜鹊哈。
1: 啊，对，
0: 啊，就是因为保护的问题，所以没有吃到。
1: 对对，今年实际上结吧还是不少的。
0: 嗯，但是还是被喜鹊捷足先登了。
1: 对对对。
0: 那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
1: 这个呢，实际上啊，这你要上网一搜，就是很多果农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0: 嗯。
1: 啊，现在就市场上呢有一种就是叫防鸟网，就是这种防鸟网呢对鸟本身没有伤害。它是橘红色的，它线也比较粗，
0: 嗯，
1: 就是鸟呢能够很容易识别，
0: 哦，
1: 它把呢把果树罩上以后，鸟呢它一看这被挡上了，
0: 嗯，
1: 它就不进来了。
0: 所以说既没有伤害鸟的利益，我们也保全了葡萄。
1: 嗯，啊，对，嗯，
0: 啊，我们期待着有一天李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说，大家终于可以尝尝我种的玫瑰香
1: 了。
0: 这真是每一年都在积累经验。
1: 对对对，好事多磨。
0: 是，所以说农民真的不容易，
1: 真不容易。嗯，
0: 啊，说到这个玫瑰香了哈，包括整个的这个葡萄，
1: 嗯，
0: 它好像是分为，比如说早熟啊，
1: 嗯，
0: 还有中熟啊，还有晚熟的。那玫瑰香我们说一般它是中秋节前后才算成熟，
1: 对，
0: 它算葡萄里当中晚熟的品种了。
1: 对，它是非常典型的晚熟品种。
0: 嗯，
1: 这个早熟晚熟呢这个概念就不是非常明确，就是现在一般的来说用的这个标准是9-10月份成熟的我们算晚熟的，
0: 哦，
1: 然后呢这个7-8月份呢给它算中熟的，7月份以前呢算早熟的。
0: 嗯，这些都是指公历的这个时间。
1: 哎，对对对，咱们平时在市场上就是见它最多的就是中早熟的，就是飓风。
0: 嗯，哦，就那种比较大个的。
1: 哎，
0: 嗯，
1: 有的大的都跟乒乓球似的哈。
0: 是特别大哈。
1: 啊，
0: 嗯，但是它少了一点玫瑰香的这种回味，
1: 对，
0: 这种香气哈。
1: 对对对。
0: 我们说到了玫瑰香是晚熟的品种，
1: 嗯，
0: 就意味着它可能是9-10月份，每年可能都11了。
1: 对，11了。嗯。
0: 所以就意味着这个时候你吃到的玫瑰香是最品质最好的。
1: 嗯，对，
0: 嗯，
1: 说你可以想象就是它接葡萄的时间实际上跟那些个中早熟品种是大致一样的。
0: 嗯，
1: 不是说它晚熟品种它这葡萄接的就晚，
0: 哦，
1: 不是，接的时间差不多，基本一致。
0: 嗯，
1: 但是呢它的这个成熟期特别长。
0: 对，这也为什么它那么香那么甜呢。
1: 嗯嗯，
0: 它挂在树上，它那个栉风沐雨，不是栉风沐雨，风餐夕露哈，
1: 啊，然后汲取日月之精华。
0: 对呀，所以它好吃嘛，
1: 嗯，
0: 慢工出细活，
1: 嗯。
0: 但是很多朋友也看见了哈，就是很早的时候，这市面上就卖玫瑰香了。
1: 嗯，
0: 很多朋友啊，就哎呀想尝尝鲜，
1: 嗯，
0: 但是买到的往往和自己想象的有差别。
1: 嗯
0: 嗯，为什么？
1: 这也就是果农跟我讲的。
0: 嗯。
1: 就是说呢，我建议呢，就是城里人在吃葡萄的时候，尤其在吃这个玫瑰香的时候，说千万不要吃提前上市的。
0: 为什么呢？我觉得那颜色挺好，卖相挺棒的。
1: 啊，他说我告诉你呢，说那个呢，很大程度上啊，比如用这催红素，
0: 嗯，
1: 啊，它可以呢让它提前呢就是变得黑紫色。
0: 哦，这人工的。
1: 哎，对，但是呢，按自然成熟，按照这日照来说。还不足以把它照成这个这种颜色。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从表象上看，那就是足以论真啊，就是足以跟这个自然成熟的，就是相媲美。
0: 哦，
1: 但是你吃在嘴里面，他说这就是一下子你能感觉出来酸头大。
0: 对，这个大家如果吃过的话，
1: 嗯，
0: 这感觉会非常明确。
1: 哎，对，
0: 那就是酸的。
1: 哎，还一个是口感要差一些。
0: 嗯，
1: 说这个自然成熟的到日子的。说这个玫瑰香啊，它的果肉是肉头的。
0: 对，而且您发现吗？其实玫瑰香的那个皮儿啊，
1: 嗯，
0: 它是挺厚的，
1: 嗯，
0: 然后你嘬的时候啊，那个皮儿很甜，
1: 那个玫瑰味儿特别浓。
0: 对，但是很早上市的，你发现那个皮儿都是扒在果肉上的，
1: 嗯，
0: 它非常的瓷味儿，
1: 嗯，
0: 然后酸度比较大。
1: 哎，你这个说的特别对，
0: 是吧？因为我吃过，也吃过成熟的，也吃过早上市的，
1: 嗯，
0: 确实是早上市的不好。
1: 嗯，
0: 但是还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卖呢？
1: 嗯，这个一个原因呢，这说白了就是。我觉得主要的还要归咎到消费者这儿。
0: 对，怎么找到我们这儿了？
1: 哎，对，因为是您非要尝鲜嘛，
0: 啊，
1: 对吧？
0: 对，它是迎合。
1: 对，您等不及嘛。如果说消费者没有这个需求，那么顶多他提前上市一年，今年一看卖不出去，明年就绝不会再提前上市了。
0: 哦，这还真是怨咱们。
1: 哎，对，
0: 如果明年。您绷住了，您不买，
1: 对，
0: 但大家都不买，
1: 都不买，
0: 他就不干这事儿了，
1: 啊，他绝不会再干了
0: 啊，他就不把这玫瑰香又催红素又这又那的了，
1: 对对对，他没有任何必要啊，
0: 因为挣不着钱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作为消费链条上很重要的一环，
1: 嗯，
0: 我们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1: 对，而且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0: 对，但是要达成共识，是我们都这样，
1: 嗯，对对对，
0: 才能。最后有影响力哈，
1: 是是，千万不要嘴急，
0: 哦，
1: 啊！
0: 嗯，不能说我尝个鲜儿吧，
1: 嗯，
0: 大家都这种心理，你也买我也买，那他就赚到钱了，
1: 嗯。对，最后市场就没有好水果了。
0: 嗯，大家吃都觉得不好，觉得哎，现在东西为什么没有以前好吃了？
1: 嗯嗯，
0: 可能这种结果有我们
1: 自身的
0: 原因哈。
1: 嗯
0: 嗯，这个水果更讲究应时当令，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是中秋节前后哈，
1: 嗯，
0: 秋风送爽的时候，您吃点这个玫瑰香，品尝到它的香甜，
1: 嗯，
0: 它玫瑰的香气，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对，
0: 那我看见现在卖的那个葡萄，有的上面它套了一个袋儿，
1: 嗯，
0: 啊，这个套袋是什么意思？
1: 这个套袋儿好处是很多的，
0: 嗯，
1: 一个呢是防止就是病虫啊，就是有些虫子它要吃，如果你把葡萄套上袋儿以后啊，前面。再给它扎紧，
0: 扎，嗯，
1: 哎，这样的话虫子呢它不太容易爬到里面去，
0: 哦，
1: 啊，而且呢就是它底下呢还有一个小的口，就是如果下雨的话呢它顺着葡萄梗呢往里面进水，
0: 嗯，
1: 水能流出去
0: 排出来
1: 啊，而且这个袋儿呢它防水，
0: 哦，
1: 而且呢透光，
0: 嗯，对，
1: 啊，
0: 也不能影响它光照啊，
1: 哎，对，
0: 嗯，
1: 对光照呢就是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影响，
0: 对，
1: 但影响不是太大，
0: 哦，
1: 啊，就是凡是套袋的葡萄这个颜色比不套袋的要浅一些，
0: 嗯，
1: 啊，就是甜度稍微的差一点点，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光照是形成甜度很重要的因素，
1: 对对对，
0: 哦，
1: 啊，要差一点点，
0: 嗯，
1: 但是呢它的好处呢是不言而喻的，病虫害，
0: 嗯，
1: 可以有效的能够抵挡，
0: 嗯，
1: 然后呢对这个防止这个鸟吃啊，也有一定的作用，啊，
0: 哦，
1: 嗯，
0: 甘蔗没有两头甜，
1: 哎，对，
0: 您保证了这个农药啊，
1: 嗯，
0: 或者是其他问题，可能它的甜度啊它的颜色啊就没有天然的那么好，
1: 对，
0: 嗯，
1: 但是呢因为它装了袋儿了，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0: 嗯，
1: 就是它上面呢就是农药就少了，
0: 哦，说到农药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完全的避免，生活中哈，
1: 嗯，
0: 总会多多少少有所接触，
1: 嗯，
0: 就洗葡萄，李老师怎么洗呀，啊，
1: 这个洗葡萄有一个非常非常，我咱们先说一个错的哈，
0: 嗯，
1: 不止见过就是一个人这么洗葡萄，
0: 啊，他们怎么洗呀，啊，
1: 就是把这葡萄一个个揪下来，这个时候你想在洗的过程之中，这个葡萄上的脏东西脏水很容易顺着这个伤口来感染它，
0: 您再放点洗洁精捂的，
1: 哎，都很容易感染它，
0: 嗯，
1: 就算您不放洗洁精，脏水很容易感染它，
0: 或者是农药的残留啊，
1: 对对对，即便是您用流水冲洗的，
0: 嗯，
1: 也一样很容易脏的东西从那儿进去，还有一个揪下来，如果说您吃不完的话，或者留到第二天，
0: 嗯，
1: 或者中午留到晚上，
0: 嗯，
1: 伤口的部分它很容易，哎，
0: 变质，嗯
1: 啊，
0: 馊了，
1: 对，实际上那个地方它就是一个细菌非常好的一个培养基，
0: 对呀，
1: 啊，特别甜呢，
0: 嗯，
1: 而且水分又足够啊，这时候细菌会快速的繁殖，
0: 嗯，
1: 所以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洗葡萄的，
0: 就您不要把它一个一个都揪下来哈，
1: 哎，对，您那位又说了啊，说我要不这么做的话，它这葡萄不能啊从根儿到梢哈，
0: 对呀，
1: 啊，全方位360度给它洗得特别干净，实际上有办法，
0: 嗯。
1: 就是你用剪刀带着一小点梗
0: 给它
1: 剪下来
0: 、哎，
1: 这样的话每个葡萄您都能洗得最干净，
0: 哦，
1: 而且呢您那时候可以捏着梗吃，
0: 嗯，
1: 又卫生，而且剩下的葡萄它也不会变质，
0: 对， 生活处处有学问，吃的学问更是不胜枚举哈。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谢谢。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城市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祥：
6: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3: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7: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8: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9: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0: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信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 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

0: 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0: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17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以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6: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8: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7: 值得一提的是，本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8: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一至八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2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0: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9: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0: 快递企业冲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12: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13: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4: 我们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15: 今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16: 先辈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7: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8: 迎一至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17: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9: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1: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0: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1: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下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21: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
22: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 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红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0: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是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那个时候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们，总会一次次不知觉望向远方，对远方的道路是充满了憧憬，尽管有些忽隐忽现，充满了迷茫。有时候呢，身边就像被浓雾紧紧包围着，那种迷茫和无助只有自己能懂。尽管也有点孤独，尽管带着点迷茫和无奈，但我们是依然勇敢地面对，因为这就是青春，不是别人的，只属于自己。

游鸿明属于创作型歌手，专辑里的曲都是他自己编写的，所以才华不容置疑。那个时候也曾经给不少歌手写过歌，比如说张学友的《别问》。如果你喜欢舒缓的歌曲，不妨听听他的歌。但怎么说呢，他的歌曲专辑比如说《下沙》算是他的巅峰期，里面的歌像《下沙》、《二十一个人》，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牛，都是自己写的曲。而到了后来，《地下铁》开始尝试了 rap 风，走下坡路了。关于这张专辑还有个故事，当年宣传《地下铁》音乐录影带的主角是跟 Maggie Q 有吻戏，后来 Maggie Q 自传里的书籍说，曾经在一个音乐录影带里的吻戏被对方拿来大肆炒作。这里说的应该就是游鸿明吧。

青春的特权，一言以蔽之，大概就是无知的特权吧。对人来说，只有不知道的事才有用，无知的只是无益。这是歌德的话。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一部戏，都有不能对人说的秘密，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大人是这样考虑的，但青年则似乎认为自己的特殊情况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今儿呢，我们聊一个啊，哎呀，有点气味的这个话题啊，有点冲，关键是这味儿有点冲啊。这个高铁上呢，这个一边喝白酒还一边吃花生米，你

0: 你看，这眼瞅着中秋国庆假期不远了，又到了这个高铁抢票拥挤的时候了。这个话题啊，的确现在还是挺应景的。根据上官新闻的报道呢，最近啊，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了，说自己啊坐高铁的时候，邻座的一名男子那是一边吃花生米一边饮用白酒，哎呀，而且他说我闻了闻，估计是这个53度以上的啊，哎呀，因为这个味道的确是很浓烈的。他说浓烈的白酒气味呢，让自己十分难受，同时呢，他也担心对方出现饮酒过量的问题而引发状况。这件事儿呢，就在网上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啊。针对高铁能不能带酒饮酒的问题，12306客服表示了，说根据规定，旅客可以携带原装白酒上高铁，但是啊，必须是要满足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呢是处于24度到70度之间的，单人携带的总量累计不超过3000毫升。散装白酒，你比如说这件事儿里啊，这名男子装在矿泉水瓶里的白酒，按照规定是不能够携带上火车的。另外12306客服还表示了，说车厢内呢，虽然说没有明文禁止饮酒，但建议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那如果旅客饮酒之后出现酗酒失态，对周边乘客造成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的，乘警呢将会介入，涉事旅客会被移交下车处理。说的直白一点，通俗一点吧，高铁上的白酒啊，能带不等于能喝，能喝不等于该喝，该喝也不等于非得在高铁上喝。你看，法律给了你带酒上车的权利，文明提醒你别把邻座拉进你的酒局。你呢，喝的是情怀，别人吸的是空气，还是53度的空气呀？其实呢，这件事儿啊，咱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你看最近这些年，密闭的高铁车厢里有霸座的，有熊孩子喧哗的，有静音车厢内长时间打电话等纠纷频频闯入到公众的视野。乘客在高铁饮用白酒、食用泡面这类行为，未必会直接酿成纠纷的冲突，却实实在在的给同车的邻座旅客带来了感官上的一些不适啊。一桩桩事件背后，其实折射出的是什么呢？是铁路规范与社会共识之间存在的落差，持续拷问着公共空间的个体行为边界。事实上呢，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当中并没有对车厢内饮食做出限制性的条款，仅仅是在出行指南的页面当中提醒旅客，列车车厢属于封闭空间，为创造良好的旅途环境，确保空气清新，旅客在乘车期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换句话来说呀，乘客在高铁上饮用白酒或者是吃泡面，并不违反现行的硬性规定。现实当中呢，不少旅客有携带酒类礼品出行的需求，部分高铁列车呢也售卖啤酒类的饮品。从这个角度来说呀，其实我们不必苛责当事人，追求旅途上的个人舒适体验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儿嘛。但车厢它终究是一个密闭的公共空间，当中呢，这个气味啊，流通性差，个人选择呢，仍然要顾及其他乘客的乘车感受。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正是因为这类行为处于不违法、不违规的灰色地带，每次争议发生的时候，你看啊，互联网的舆论场上便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部分人秉持法无禁止即可为，认为你看我这吃喝明明是属于个人自由啊，你旁人无权干涉。可是呢，另外一部分人则提出了气味、噪音都会侵扰邻座，直接损害其他乘客购票享有的安宁权益。于是啊，大家看一看，往往这类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两边都有道理，但两边都容易走向极端，于是呢，就会出现一边是你管得着吗？另外一边是你有没有公德，对吧？大家就开始对立了，就吵起来了。公共空间的治理啊，其实最难的就在这儿，法律 只能管底线，可是文明却要管中间那一大段呢。这恰恰是什么？这恰恰就是公共空间治理的现实难题。我们身处流动性的现代社会，高铁、航班这类密闭的交通工具已经成为公共边界纠纷的高发场域了。咱们陌生人相邻而坐，倘若公共行为准则长期模糊，治理对示范行为疏于引导，便很容易引发工地悲剧，最终影响的就是每个人的权利实现，公共文明的水平呢也会随之滑落。你看这几年高铁呀，就是一个新闻多发区，为什么呢？还不就是因为它是空间封闭的，边界模糊的，流动性又强的吗？那每个坐高铁的人，他可都带着自己的习惯呢。当这些人挤进同一个铁皮盒子，没有边界感，就会互相冒犯。法律与规章划定的是行为底线，只能对危害人身安全、扰乱运输秩序的行为做出这样的刚性的约束。可是大家想一想，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坐过高铁，坐过飞机，公共生活本身那就是纷繁复杂的，它就决定了规则不可能细化到方方面面。刚性规则守住底线，公共文明则需要我们每个人来共同守护啊。最后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又说回高铁上是不是应该禁止喝白酒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只怕没有绝对的答案。咱们不能因为有人讨厌白酒的味道就搞一个所谓的高铁禁酒运动，那有人小酌一口，他没有闹事儿啊，也没有扰民啊，我觉得也不必上纲上线吧。那如果是邻座明明已经捂鼻子了，或者已经明确表示了，那我觉得你如果继续喝，这就有点过了。你喝一口安安静静看风景，可能没人理你。你公共生活空间当中不能消灭个人自由，而是提醒每一个人，咱们行使权利的时候啊，还是要保持一点谦卑的。你的自由止于别人的鼻子，你的舒适的确不能建立在别人的难受之上。高铁现在都很快呀，几个小时就跨省了，可公共文明却走得很慢，需要每一个人退半步。法律划底线，文明填中间，别让一趟旅行最后记住的不是窗外的风景，而是邻座的白酒味、泡面味和榴莲的味道。尊重彼此，彼此尊重，流动的旅途才能够多一份从容和体面。希望听了我们这期节目啊，大家在即将到来的双节出行的时候，也能够有一份非常舒适和安静的旅途生活。好，不得不讲这个话题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进入到今日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严肃。说严肃啊，咱们就先来说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儿。这个事儿可开不得玩笑啊，大家一定刷到过直播，在直播镜头里面，最近呢有穿着衬衣系着领带，胸口啊还佩戴着国徽标签，赫然写着村支书啊，这样一群主播嘴里呢不停兜售农产品。很多人看了之后啊，可能就相信了，这是村支书下场带货。可是问题是，他们真的是村干部吗？根据南方日报的报道，当下呀，直播平台涌现出不少山寨村干部，大量的账号呢，通过昵称的擦边、场景的伪装、话术的造假等等这样的方式，假冒村干部的身份来带货，有的甚至反复渲染说，男子滞销烂在这个果子啊，目前呢，他已经烂在枝头了，我们这名男的啊，他就是村支书，我们主播就是啊，等等这样的悲情的场景以博取消费者的信任。你远远看吧，他的确像是村干部，一本正经的。你仔细一看，哦，是那个 MCN 机构的主播呀，那怪不得呢，你就不像那村干部，透着一股塑料的味儿啊。如此公然冒用他人身份，不仅涉嫌欺骗农民感情，这也是对消费者赤裸裸的愚弄。这样下去以后，怕是真的村干部上直播也会受到拖累，大家还敢信吗？说的严重一点， 这就是诈骗，这个事儿很严肃啊，相关部门不管不行呢。

0: 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说严肃啊，上面有人冒充村干部，下面要说的这个那就是真正的村干部了。来，大家严肃地回答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不同的观点。我问大家，一个清华大学核科学与技术的博士，他毕业之后没有留在实验室里搞科研，却去到了湖北一个山村当起了驻村第一书记，大家觉得这算不算大材小用呢？哎，如果你对我们这个话题有话想说，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来跟我们互动啊。根据湖北日报的报道，今年一月呢，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选派了95后的清华博士王帅到湖北恩施州的利川市梁武乡朱天村担任第一书记。平心而论啊，王帅到了基层之后，他原来他学的是核科学嘛，他那些专业知识可能的确是用不上了。核科学与技术和农村的工作好像是搭不上边儿。有人觉得，哎呀，你这博士当个驻村干部，你这大材小用嘛。我们觉得从这个角度讲也能理解。不过工作的价值呢，是不是只能通过专业是否对口来衡量呢？新京报就有个评论啊，说无论王帅的博士学位还是他的专业能力所提供的，不只是某种技能，还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话都对，只是我们也希望啊，王帅呢能够安安心心的做点实事儿，别把这个村支书啊当成另外一种镀金吧。下面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啊，听着呢好像是小说，可是乍一听下去很不严肃啊。说是今年4月17号，浙江嘉兴的史先生，他的母亲过世了，他呢就问了某个 AI 应用，说哪天是黄道吉日适合下葬，结果呢 AI 就给他推荐了4月19号。等到事项都安排好了，史先生还想问问细节，结果呢 AI 重新给推荐了另一个黄道吉日。不久之后呢，史先生的一位亲戚发生了交通事故，他呢这个抱怨啊，说认为是日子选错了，影响了。哎呀，这个史先生听完之后呢，就觉得说这怎么能行呢？我现在要决定起诉 AI 公司。记者了解到呢，这起案件啊，目前法院已经开庭审理了。在审理当中呢 ，AI 公司一方认为我们不存在网络侵权行为，我们的服务过程当中也不存在任何过错。可是史先生这一方认为，用户协议是格式条款，通用警示不足，信息来源没有审查等等。你看，原本代表前沿科技的 AI。竟然充当起了现代版的算命先生，什么时候下葬这种事儿你都问 AI， 太讽刺了吧。只能说科技再厉害，他也当不了算命先生啊。严肃的人生啊，其实也需要轻松的态度。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大家一定还记得这句话。这句话呢，原本是河南郑州一位女老师11年前写的辞职信。当初啊，这位老师呢厌倦了工作，所以写下这封辞职信。不过当时他就写了这一句话：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现在这个老师怎么样了呢？有报道说这位老师又回到了郑州，据说啊现在做起了心理咨询相关的工作。回到原点，有人说这是浪漫，有人说你这不是瞎折腾吗？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很简单，走出去啊不一定非得永远在路上，回归也不代表投降。他不是从起点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他是带着一路的风景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按照这位老师的介绍，这些年他去过大理、敦煌、乌镇，开过客栈，当过老板娘，现在重新回到老家，这些经历都不是白走的。人生感受和认知当然也是不一样的。说的诗意一点吧，世界那么大他看过了，日子那么长他还在过。至于浪漫还是失败，我觉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最近啊，携程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的旅行船票，510万元一张，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游产品了。携程显示呢，整个行程一共是6天，出发地在美国，用户呢需要自行坐飞机到美国，签证的费用啊、机票费啊，甚至保险费也都需要自己出，不包含在这510万以内啊。此前呢，这个前4天啊都是在学习怎么离开地球，第5天才正式发射。携程客服强调说，预订呢需要15万美金的定金，而且如果你取消行程了，这个定金15万美元我们是不退的。太空旅游成为现实的前提，还是技术的突破呀。目前这个价格，太空旅游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还只是一个小众的体验。借鉴航空业的发展经验，成本下降往往伴随着市场扩大和技术的迭代。要让太空旅游真正走向大众市场，还需要攻克核心技术，让发射变得更高效、更稳定、成本更低。这个过程其实不会一蹴而就的，但是却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最近呢，有一起悲剧让人叹息啊！一名女子在河南驻马店一处乡村公路上骑2轮电动车回家的时候，途经一处下坡路段，突然遭到了横在道路中间的绳子勒住脖子，最终不幸身亡。此后呢，当地工作人员回应说，居民谢某啊，开车路过事发路段，看见路面不平，正好呢，车里还有一些混凝土，出于好心，用剩下的混凝土呢补了路。因为水泥没有干，他呢就顺手拉了一条绳子作为提醒，想不到啊，发生了悲剧。目前呢，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逮捕了谢某。相比一些因为违规施工、疏于管理而酿成的安全事故，这起悲剧当中的肇事者的初衷甚至是善意的，所以啊，这起事件才更让人唏嘘。本来是想用来避免意外的，最终却夺走了他人的生命，这还是安全意识不够酿成的悲剧呀。道路上横拉绳子，风险那是相当之高，类似的事故发生过多起了，一定要引以为戒，多多提醒自己和家里人。这个月呢，安徽省文旅厅一次性取消了6家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时把1家景区由4A 降为了3A。这是安徽省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值得注意的是，6家被摘牌的景区当中有3家由地方文旅局主动申请退出。不过呢，这次清退啊，虽然是地方主动申请提出的，却暴露出 A 级景区退出机制响应滞后的事实。你比如其中的岱山湖景区处于3无状态，就是没有游客，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运营项目，却还挂着一个4A 的牌子，这不仅误导外地游客，也伤害政府的公信力。长期以来呢，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呢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部分景区拿到评级资质之后就止步不前了，把 A 级景区招牌当做一个终身荣誉，逐渐沦为了僵尸景区。安徽这次清退呀，也给全国的文旅部门敲响了警钟。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世事无常态，富贵非恒有。名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哎，以看透者的心态啊，生前呢对古玩业做了常人所不及的观察。虽说全是趣闻轶事吧，却让很多人啊从中看出了实际的人生。他之所以四处寻访古玩老行家，还是为了琉璃厂啊那一点点的记忆。很多人看了几遍他写的书，仍然说不出琉璃厂啊经营了一些什么古玩字画，哪些是赚大钱的。可是呢，读者却知道他在那里啊培养出了像萧成云、刘九安、孙慧元那样的文物鉴定专家，称得上是国宝人物。而这呢，应该可以说就是老琉璃厂的主要历史功绩。那您听过多少老琉璃厂的传奇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在商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说一说京城古玩行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京城古玩行的琐事一文，出自陈仲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5: 1939年，前门大街祥和城挂货铺掌柜的王殿臣到山东黄县烟台一带收旧货。一天，他在黄县县城里走街串巷，见一家的中年妇女在院里梳头，小桌上放着个盛皂角水的小杯子，高有11厘米，口径约5厘米，彩色艳丽。小杯子吸引着他，不由自主地走进了人家家的院子。那妇女问他：“你找谁呀？”“
6: 哈，我谁也不找，进来看看您桌上放的那只盛皂角水的杯子。”“
5: 这有什么好看的呀？我梳头沾皂角水时候用的，你看吧。”那妇女边说边把杯子递给他。王殿臣拿到手仔细一看，哟，是成花斗彩杯。哎，便问了：“您这杯子卖不卖呀？”“
6: 啊，这杯子我是泡皂角水用的，不卖。”
5: 王殿臣心里琢磨，怎么也得把它买到手啊，嘴里的说：“您换个别的杯子用，这杯子卖给我行不行啊？”
6: 这妇女想了想：“
5: 哦，
6: 行是行，你得给我一块大洋。”
5: 那时候在县城里用一块现代洋可以买不少东西呢，30来块现代洋买一亩地，所以他觉得谁也不会花一块大洋买这个小杯子。没想到对方马上从腰里掏出一块站人的洋钱，
6: 这洋钱上头铸有一手持叉、一手持盾的勇士像，啊，这种银元就交给这妇女了。
5: 王殿臣兴高采烈地回到北京，徒弟伙计一起研究这只杯子卖多少钱，定价800元。他们以为这杯子不低了，拿到古玩商串货厂，在古玩行内交易。王殿臣披上大袖褂子，见古斋的周杰臣把手伸入王殿臣的袖内，王殿臣的手摆出了八的手势。周杰臣问：“十、百、千？”王殿臣答了个百。周杰臣将手从王殿臣的袖子里抽出来，说了一声：“我要了。”为什么周杰臣连价都不还呢？要800就给800。王殿臣明白了，要少了价了，被人家捡漏了。可是又一想，反正才1块钱买的，800块钱也是赚的，想到这儿也就心满意足了。周杰臣看这只带把的小杯子是明成花斗彩的，造型轻盈秀丽， 胎质细腻纯洁，白釉莹润如脂，彩色柔和，笔法流利，画的那是松鼠偷葡萄，葡萄果叶并茂，松鼠栩栩如生，绘工精细，杯子的表里精致如一。这么好的东西才花800元就买到手了，周杰臣捡了王殿臣的漏，特别的高兴。这斗彩是瓷器的釉彩名，也叫斗彩，就是逗笑的斗，古人还称之为甜彩，就是以釉下青花和釉上的黄绿紫红等彩色拼成的彩画。有人说了，这种绘工技术创始于明代成化年间，这种华丽的彩瓷是明宪宗朱见深特为其宠爱的贵妃烧制的。此说能否成立，咱们另当别论，但成化斗彩的工艺成就是历代所承认的，在明代就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据《唐诗四考》中记载，神宗上器御前有成碑一对，值钱10万。就是说，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崇尚器皿，他桌上摆的一对成化斗彩杯价值10万。那时候斗彩杯已如此的贵重了。清代乾隆皇帝弘历把成化官窑斗彩鸡缸杯视为至宝，他写下了鸡缸诗，表达自己的喜爱。而今健在的一些个陶瓷鉴定老专家提起斗彩杯，必先言成化。他们认为成化斗彩为我国瓷器多彩绘画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古瓷绘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对成化斗彩的高度工艺成就，挂货铺的王殿臣不大明白，古玩铺的周杰臣也不了解，那时候他们只知道这东西能赚钱，而对其艺术成就和价值缺乏考证与研究。王殿臣被周杰臣捡了漏，周杰臣同样被别人捡了漏。周杰臣手里的成化斗彩杯，古玩行里的人都看好，却不肯出高价。他找到卢屋公司的吴启周，吴启周给他开了3500，最后以4000元成交。周杰臣心满意足了，倒手赚了3200块现代洋，当然高兴了。他没料到吴启周将这只成化斗彩松鼠偷葡萄的小杯子运往美国，获利逾万。故此古玩行里有成化斗彩杯一本万利的佳话。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美好式的，甜蜜式的，吸引式的，靠近式的，亲吻式的，拉扯式的，可笑式的，黑暗式的，孤单式的，你要式的，那真式的，告别式的，停车式的，浑浊式的，合理。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在商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说一说京城古玩行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京城古玩行的琐事一文，出自陈正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3: 1939年，天津劝业场雅建斋古玩铺的萧红渡到北市场茶馆，遇的一位姓潘的人，手里拿着一只古铜鸭子壶。萧红渡仔细看壶的造型，有鸭子嘴、长脖子，有尾巴和腿，还有瓣儿有盖儿，形状像只卧着的鸭子。因为出土时间较长，壶身没有绿锈，经长期多次人手拿摸，表面上有点油亮，花纹也磨浅了，壶的口尾有残破，还掉了一条腿儿。萧红渡问这姓潘的卖不卖，姓潘的说卖，你给多少钱吧。萧红渡说30块钱呗。姓潘的一撇嘴，才10点洋面的钱，我不卖。反复协商，50块现大洋，成交了。雅建斋是琉璃厂雅文斋出资开的买卖，连钱带货，总共是2000块本钱。萧红渡是小本经营，可是他在天津经常买到好货，这次他买了这件古铜鸭子壶，拿到北京，先找雅文斋的二掌柜范其周报告消息，说我买了件古铜鸭子壶，才花了50块钱。范其周问他想卖多少钱，他说还不卖个几百。这句话引起了范其周讲述以前的两件古铜鸭子壶。他说鸭子壶造型奇特，很值钱，不是卖个几百的，而是几千几万。前几年崔耀廷让五舅三出外买了件古铜鸭子壶，在古玩商会串货厂件件3000元，他没卖，后来他卖给了艾绍记4000块。还有件古铜鸭子壶是陈建堂碰运气买来的。陈建堂在同一恒古玩铺子的时候去过山西大同买金石，结交了当地贩古董的小贩。这位小贩从大同背了一件古铜鸭子壶到同一恒找陈建堂。这个时候陈建堂已经自己开买卖了，不在同一恒。小贩到了同一恒的时候，

0: 纪国谦在柜上。纪国谦没问他带来的什么东西，便把陈建堂的住处告诉他了。小贩找到了陈建堂，拿出古铜鸭子壶给他看。陈建堂一看是新坑，出土时间不久，绿锈斑斑，通身是三代古铜花纹，造型奇特，是西周的文物。陈建堂将这件珍贵的青铜器买到手以后，转手卖给了上海叶书仲，卖了30,000现大洋。叶书仲将它出口到美国，又赚了一大笔美元。这件西周鸭子壶的图片收录在荣庚编辑的《商周仪器考书》中。萧红度听范齐州这么一讲，便问范齐州怎么办。范齐州说，你出钱买，雅文斋出钱修，咱们两家合伙做这号生意。萧红度同意了。雅文斋将古铜鸭子壶送到了张继清家里，请他修补。张继清是位修补金石的专家，手艺高超，修理残破古铜看不出破绽，仿造的铜石器跟真的一样。张继清先把掉了的腿安接好，再把口尾残破处补好，外行人看不出是经过修补的东西。修理费是200块，比买价还高出几倍去。萧红度在天津买到这件古铜鸭子壶的时候，北京同一恒掌柜的张斌清就得到了他的叔伯弟弟张志军报给他的消息。雅文斋将鸭子壶拿到张继清家修理的时候，张斌清告诉张继清说，修好了送回雅文斋之前告诉我一声。2个月后壶修好了，张继清交货不到2个钟头，张斌清就到了雅文斋要看这古铜鸭子壶。雅文斋萧书农跟他做这号生意没要价，张斌清先给了4000元的价，再增加到5000元，最后搭上一件古铜爵杯给6000元，还是不卖。萧书农跟张斌清做的古铜鸭子壶的生意没成，俩人聊天一聊聊到下半夜2点。张斌清比萧书农的年纪大，知道的老事儿多，天南海北离不开古玩行。这家买了件宋瓷，那家买了件唐三彩，张德府出土的什么商代古铜等等等等，聊来聊去聊起了他的2个徒弟是怎么发家的事儿来了。师傅接徒弟的底儿，谜底是什么呢？陈仲远先生还写过其他的文章，您可以自己去找一找。雅文斋买了这件古铜鸭子壶，行里人都知道张斌清给了6000块没卖。一位长期住在北京的德国人，古玩行里头都管他叫老德。这位老德只听说是50块钱买的，没听说张斌清给了6000元没卖，就急忙打电话要看货。老德住在齐货门城根，送货去了，老德开口给2000元，他觉得你50元买的，我给你2000，完全可以买到手。而雅文斋则觉得老德鼓了那么大的劲儿才给2000块，当然不卖了。岳文轩也听说了，伙同倪玉书到雅文斋看古铜鸭子壶。倪玉书鉴定这只鸭子壶是唐代的，他师父张斌清认定是东周的，这爷俩的认识不一致。倪玉书认为6000元的价给的有点过头了，所以跟岳文轩一起看了看就走了，他们俩人都没给价。北京再没人买这只古铜鸭子壶了，只有叶书仲能要这路货，可是他去上海没回来。雅文斋把东西收藏起来等叶书仲回京。到了1940年春节前，叶书仲来到了雅文斋，见萧书农说，你那只铜鸭子壶呢？张斌清给了你6000，你应该卖给他6000元，我拿去给你卖卖看吧。过了不长的时间，要过年了，年前结账是老规矩。范齐州找到了叶书仲，叶书仲说，哎，我有个外国买主，我给他寄去了，他要给美元，咱们按美元同联合币兑换的牌价折算，行不行？范齐州跟萧书农一说，萧书农说呀， 他们上海人办事绕脖子，七绕八绕把你绕进去了，他占便宜你吃亏，咱不干，给6000元联合票得了。所以过年没结这笔钱。后来叶叔仲同萧叔农说，现在到处打仗，你那件东西我寄到外国没卖，放在那儿，人家要保险费，我给6000元卖了算了。这时候日伪的票子已经贬值了，萧叔农无可奈何，将这只古铜鸭子壶卖给了叶叔仲。古铜鸭子壶是萧红度买的，雅文斋修理的，两家合伙做这号生意。萧叔农从天津把萧红度找来，告诉他说，你把我们原来开雅建斋立的字据拿来，咱们撤销字据，2000元开买卖的本钱我不要了，雅建斋全归你，卖古铜鸭子壶的钱我不给你了，咱们俩是两底了。萧红度同意了。后来行里传出话来，萧红度花50块钱买只鸭子，可换回了一个古玩铺子。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老琉璃厂的古玩行啊，也有很多让现如今我们的收藏爱好者很痛心的故事，比如因为战乱和时局混乱，很多我们珍贵的国宝都流落到海外了。当年很多古玩商都做过这样的生意。下面呢，就给您讲一个同样出自陈仲远先生的这本《北京古玩行》一书。沈吉甫，浙江宁波人，光绪30年1904年，沈吉甫辞去了沙俄在北京开设的道盛银行买办的职务，自己呢在西郊民巷开设贸易银行，担任理事长。沈吉甫在北京开办银行30余年，是中国最早的金融界知名人士之一，会俄语，懂金融业务，对货币商品有研究，也是中国呀较早研究货币学的一位学者。沈吉甫有一种癖好，就是鉴赏收藏我国历代的珍贵文物，对青铜器、陶瓷、古玉有研究。从光绪26年，也就是1900年到1931年，31年的时间里边，他在北京搜集了历代名贵古瓷1000余件，青铜器、陶器、玉件、头等古代文物几百件，成为了呀北京著名的一位收藏家。那么这个沈吉甫到底把什么珍贵的中国文物卖给外国人了呢？他最后又是怎么被人欺骗，最后因打眼而抑郁而亡的呢？咱们呀下集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聚焦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专栏今天播出，以赛促旅，中外选手畅游太谷，感受劲商文化。2026乡村振兴太谷论坛第三分论坛在太谷区举办。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12号至17号，信愿杯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在柔力球发源地太谷举行。赛事期间，大赛专门为中外运动员设置了甜点，开通免费接驳专线，带领运动员们打卡太谷古城、新丙纪非遗文化园、美宝山庄、广玉远中医药文化产业园、怡园酒庄、田园东谷温泉康阳小镇，带大家感受太谷区厚重的劲商文化。
1: 赛场内，柔力球健儿们以球会友同台竞技，用灵动飘逸的招式展现着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赛场外，一场场精心安排的文旅体验活动成为了运动员们放松身心、感受太谷的甜蜜时光。
2: 我们的队很特别，我们来自6个省，然后有安徽省、重庆的，然后湖南的、昆山的、江西的、贵阳的，我们6个省，12个队员，来一起把这个事情，经过大家的努力吧，有半个月的集中训练。然后我们最终的成绩还是很满意的，总分第6名，然后获得了1等奖。今天呢，因为我们比赛晚了嘛，有点时间，想转转这个太谷的鼓楼，来欣赏一下这个，体验一下这种，古代的我们中国的文化。
3: 我是来自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太行小学的一名6年级小学生，今年11岁。我是来参加第七届全国劲中柔力球大赛，取得了2等奖的好成绩，感觉特别不错。我还去了有太谷饼制造厂、美宝山庄，省还有一些地方。感觉过得特别充实，太谷真的是特别让我开心，感觉都在意料之外，我真的特别想再去一次太谷。
1: 以柔力球为纽带，以古城文脉为底色，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国际竞技盛会，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之旅。此次大赛不仅为中外柔力球爱好者提供了竞技交流的平台，更以体育加文旅的方式，让参赛者在比赛之余深度体验太谷的劲商文化、非遗传承与田园时光，进一步提升了太谷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当运动员们挥手告别太谷，他们带走的不仅是奖牌与荣誉，更有那份关于劲商故里、关于甜美太谷的温暖记忆。
4: 9月15号，2026乡村振兴太谷论坛第三分论坛在太谷区举办。本次论坛以青年化振兴、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主题，汇聚了各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工作在各领域山西农大优秀校友，共话乡村发展新路径。山西农业大学副校长、省农科院副院长李杰参加。论坛聚焦青年在乡村振兴中的生力军作用，围绕绿色农业转型与未来产业融合发展、科技赋能沃土、农村老人粮食生产与生活保障、有机旱作农业最新成果推广等17项议题展开交流探讨。参会青年结合太谷本地农业发展实际，分享前沿尖端以及基层实践经验。各代表畅所欲言，聚焦青年人才扎根乡村的现实问题，交流农业技术推广、特色产业培育的新思路，为地方农业提质增效建言献策。此次论坛搭建起青年交流协作平台，引导广大青年主动投身乡村建设，通过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融合，充分释放青年智慧活力，为太谷乃至区域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0: 9月17号，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 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戴主任，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琦，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燕瑞琦参加会议。
5: 会议宣读了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方案，对三届区委第一轮巡查组组长、副组长进行授权和任务分工。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本轮巡查是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之巡，是服务全区发展大局的护航之巡，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开局之巡。全区各级党组织必须跳出业务视角，从推进自我革命、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的高度，认清巡查价值，思想上对标对表，行动上紧跟紧随，确保首轮巡查开篇有力，标尺严明。会议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聚焦政治责任落实、权力规范运行、组织保障建设、整改成果转化等重点内容进行监督检查，着力发现并推动解决制约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推动形成以巡促干、以巡促优的鲜明导向。会议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作配合，严明工作纪律，做到同向发力、同题共答，确保巡查工作有序推进，取得实效。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支持和配合巡查工作，各巡查组要敢于斗争，善于监督，以扎实的巡查成效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工作要求落地生根。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太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三届区委第一轮被巡查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配合巡查工作单位相关人员、区纪委监委相关科室主任、相关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区委组织部相关科室主任、区委巡查组全体人员、巡查办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0: 9月1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相关文件，传达省纪委监委清廉过节相关文件，并进行提醒谈话，听取中秋、国庆两节期间文旅、安全生产、城乡精细化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并安排部署。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文选集中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是我们做好新时代文化工作的行动指南。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加强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坚持两个结合，突出守正创新，不断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同时立足太谷实际，统筹抓好文化传承、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等各项工作，更续太谷文脉，讲好太谷故事，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文化条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大思政课建设，按照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要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同时强化校园及周边安全综合治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凝聚起各尽其责、共同办好教育事业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班子成员要落实好一岗双责，带头管好自己、管好亲属、管好身边的人、管好分管领域干部，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自觉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积极营造廉洁和谐、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要强化程序意识和规范约束，不折不扣做好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守住底线，不越红线，做到廉洁过节、平安过节。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是拉动文旅消费、提升文旅品牌影响力的关键节点，要立足怡然尽忠、甜美城市品牌定位，以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举办为契机，深化文旅加体育加康养加农业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晋商文脉、田园休闲、非遗体验、金秋采摘、特色美食、夜间消费等特色场景，重点打造一批精品旅游线路、特色主题活动，同时加强宣传营销推广，做好引流文章，持续提升太谷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要严格落实过紧日子工作要求，精打细算做好节日氛围布置，统筹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常态化落实城市精细化管理举措，营造整洁优美、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要不断优化惠民举措，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做好文物保护，全力保障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人流、物流、车流高度集中，要坚决摒弃松懈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班子成员要牵头带队，组织13个专安委成员单位，聚焦危化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食品、燃气、消防、工贸、文旅、建筑施工等领域，以及人员密集场所、大型群众性活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深入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坚决防止事故发生。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安全生产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构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良好格局。要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应急值守，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提升突发安全事件应对处置能力，切实保障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9月16号，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闭幕，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运动项目一部项目主管刘全贤，山西省全民健身指导中心主任张军平，晋中市体育局局长张国兴，副区长郑俊平等领导为获奖选手颁奖。
1: 据悉，本次大赛分为网式和花式两个大类的比赛。9月16号下午举行的单人自编套路比赛，分为境内甲组、境内乙组和境外组，每个奖项均评出前八名，并向获奖选手颁发奖金、证书和奖牌。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顺利收官，集中展现了柔力球运动在国际赛场上的竞技水平与交流成果。9月16号，太谷区组织部分离退休老干部深入区内重点企业开展新质生产力专题调研，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区政府三级调研员赵瑞旭参加，在荣兴堂食品有限公司、山西亨和食品有限公司和晋中农高区海玉园食品有限公司老干部们详细了解传统糕点企业在技艺传承与现代化生产上的融合探索，查看食品加工产业在研发创新、品牌打造方面的最新成果。在山西宁固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龙城马钢有限公司，老干部们查看智能化生产线，了解新型高分子材料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前景。老干部们纷纷表示，此次调研看到了太谷区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上的扎实步伐，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区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为太谷高质量发展贡献引发力量。
0: 为进一步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与人民防空意识，检验全区防空警报设施运行效能，按照全省全市统一部署，9月18号，晋中市太谷区组织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活动。
1: 上午10时整，随着市民指令下达，全区各防空警报点同步鸣响，依次完成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类信号市民， 警报声响彻城区上空。市民期间，广大居民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认真辨识记忆各类防空警报信号。活动现场，各单位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人防知识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防空防灾、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相关知识，讲解人防法律法规与人防工程相关内容，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自觉关心支持国防和人民防空事业。此次防空警报示明，既是一次国防教育，也是一次人防实战检验，全面检验了全区防空警报设备完好率、信号覆盖率与应急响应能力。下一步，太谷区将持续夯实人民防空基础，常态化开展国防、人防宣传教育，不断提升全民防空防灾应急能力，筑牢新时代人民防空安全防线。9月12号至17号，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在太谷区火热举行。赛事期间，青年志愿者们全程坚守岗位，以专业、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全力保障赛事平稳有序开展，充分展现太谷青年青春风采与文明风貌。赛前，主办方联动劲中信息学院团委，则优招募了150名赛事志愿者和50名双语接待人员，并开展系统化专项培训，为高标准服务赛事夯实基础。赛场上，志愿者全力做好选手检录、器材管理、秩序维护、信息传递、物资分发及颁奖保障等工作，确保竞赛流程规范顺畅。接待岗位上，双语志愿者承担外宾、参赛嘉宾引导接待、咨询答疑、陪同翻译等工作，搭建中外友好交流桥梁。同时，志愿者积极服务开幕式、非遗展演、古城文旅参访等配套活动，在参赛选手走进无边寺、古城、古楼、非遗展馆、美宝山庄等参观体验过程中，志愿者全程跟进引导、疏导秩序、细致答疑，助力来宾沉浸式感受太谷深厚的古城文脉与非遗魅力。全体志愿者以饱满的热情、严谨的作风坚守岗位，贴心高效的服务赢得了赛事组委会与参赛选手的一致好评。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劲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8: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9: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7: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8: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7: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8: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10: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11: 师傅，去东直门。
1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2: 好嘞。
13: 防止二次碰撞， 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在国内，只要是一档说得出名字的选秀节目，就一定捧出过优秀的歌手。2005年的《我行我秀》就选出了关喆。在《我行我秀》出道之后，关喆成了一位幕后的音乐制作人。他曾经帮孙悦、帮那英这些歌手制作过专辑和单曲，而且还帮张国立制作了很多影视剧的音乐作品。后来，直到参加了《中国好声音》，唱了那一首《想你的夜》，关喆的名气才开始暴涨，真正从幕后来到台前。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个节奏是不是好舒适？谢谢两位女歌手葛雨晴和苏木头带来的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就要在这样的歌声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秋风秋雨送来了怎样你感知到的那个小情绪呢？情趣，趣味的趣，你觉得什么是生活的情趣？

这是来自歌手俞渝带来的停在梧桐叶。停在梧桐叶，我在想秋天是我们需要一点一点靠近的那个方向了。很多的叶子也都会在从枝头落下的那个过程中，所以当下一片叶子停在你肩头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秋天离你非常非常近了。今天我们说秋风秋雨送来的那些个生活的小情趣，是的，我很认同到目前为止跟我联系的那些朋友，我看到的其实生活的情趣真的不是什么昂贵的礼物，也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一种浪漫，真的不需要你花太多钱，也不需要等到万事俱备的时候。我觉得情趣就是在平淡琐碎的生活当中不肯麻木的那颗心。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日子是在重复的，但是我们的内心如果保有一些好奇和热爱的话，是不是也会有滋有味呢？你有没有能力把普通的一天过得有滋有味起来呢？

一首好诙谐、好自我和解的歌，对吧？来自彭博，算了就算了吧。第一个算是大蒜的蒜，第二个算是计算的算，算了吧。好生活化的一种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哈。有人说，哎，这样的歌也能称其为歌吗？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行呢？我觉得它很有情趣啊，就是把我们在生活里感受到的那种烟火里的生活啊，用音乐的方式给我们表达了出来，却没有任何的拉扯感，是吧？反而会让我们有很多的那种松弛的幽默的感觉。饭菜里很浓烈味道的那个大蒜，喜欢的人就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就难以接受，那你就坦然把它挑开好了，你不需要勉强自己接纳。今天我们和大家说有情趣的歌，我在想起这两个字的时候，我想起我在不久前刚刚读完的神父的《浮生六记》，这个书一共是有六卷的，那后两卷呢已经遗失，现在我们读到的只有前四记。沈复他不是一个什么名垂青史的大文豪，也不是一个身居高官的这么一个位置，他只是一个清代乾隆年间生活在苏州的一个普通的家庭的人。他这一生大半都是在漂泊和清贫之中度过的。17岁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位女子叫芸娘。芸娘不算绝色，也没有富贵的家世，但是在读她的书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最懂她的那个人，因为他们俩总能玩出一些不一样的新意。比如说，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当中，他讲了芸娘舍不得花钱去买一些名贵的香品，所以呢就捡了一把干的荷花，包上了一点茶叶，再用那个沙囊去把它裹好，放在荷花的花心里，等到第二天早晨取出来泡上茶，那个雪里就自带着一缕淡淡的荷香。这件小事，这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没有什么花费，就只是多了一点生活里的小心思而已。你看，这就是情趣啊，它其实改变不了什么现状，也解决不了他们眼前一堆的现实的困难。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沈父真的是一路颠簸，居无定所，包括病痛啊，贫苦接连而来，而芸娘也是早早的染病，不治离世，什么都解决不了。可是，能解决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伸手去接住的这些生活里细碎的一些小美好的同时，给了我们一颗暂时逃离生活的那种心，那种给紧绷的心稍微松一松绑的那种感觉。一朵花，一朵花香，一杯好茶，一阵雨后吹来的清凉的风，以及包括耳边我们共同要来分享的一首好歌，来听听这首 Little Songs 无人知晓的小歌。

0: 碍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想听去的一首歌哈，就是亲密关系当中那种最本真的模样，那种最爱的一种模样。很多时候我们说完美的爱情可能真的只存在想象当中，而现实里的那些个陪伴可能会有闹脾气耍小性子，包括拌嘴的那个时候，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还去懂得对方吗？你还会去懂得他的那些不安？你还去包容他的那些不完美吗？

这是 Joyce Jonathan 带来的一首翻译过来叫风骨的歌。成长的过程中，可能我们或多或少的会受到过伤害，会留下一些烙印，而很多的朋友也许会急于抹掉过往，而强迫自己变成一个圆滑的没有瑕疵的那个状态。可是你知道吗，正是因为你所有的这些过往，所有的好的坏的，所有的这些，才拼凑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你。所以不要想着去割裂过去，你不要厌恶身上那种来自伤痛的一个印记，那个伤痛不一定全部化为勋章，可是我相信我们却拥有了如何选择和它共处的那个权利。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风吹。那在这样一个舒适的季节，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多给自己留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好好的去到户外和自然。

这一首很特别的歌《洛绒子》，人生是首轻快的慢歌，给我们用一首歌的方式重新定义了生活的节奏哈。大家在面对难题的时候可以思考啊，可以拥抱热闹，逆风的时候也不要硬扛着，所以人生要允许自己慢下来。未来是什么都不重要，未来怎样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到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又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它，所有的都是未知。但是在未知的过程里面，好像只有一些事情是确定的，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你要找到热爱。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李玖哲的音乐看似是撕心裂肺或者隐隐作痛的伤感情歌，实质呢是在走冰凉后的余温那种婉转路线。他的音乐真的很有渗透感，张力十足，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引起大家的共鸣。

0: 不够。
1: 我们都说没必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真实的你，也没有必要跟别人不停地说其实你是怎么样的人，懂你的自然懂。所以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会被误解，不过没有关系，时间最终会告诉所有人答案。

千百惠以自己清新甜美的歌喉而出名，因为嗓音独特，让人们对她有着很高的辨识度，也让人们清楚地记住了这个人，而她的歌曲也被传唱至今。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钱百惠以自己清新甜美的歌喉而出名，因为嗓音独特，让人们对她有着很高的辨识度，也让人们清楚地记住了这个人，而她的歌曲也被传唱至今。

0: 行的坚持和大胆无畏的创新，更发挥了他内在无穷的潜力。他也是凭着深厚的唱功和精彩的表现，获得了大家认可。
1: 你说你呀，从不见阳光，去月球早还笑着说谎，总说孤单，还吵着心乱。

0: 周回来，其实所有纠结做选择的人，我相信心里早就已经有了答案了。所谓的咨询，只是想得到内心所倾向的选择。
1: 你和我

阿四是一个聪慧敏感而又诙谐俏皮的上海女生，她用最个人化的音乐道尽了都市女孩们的心事。她的嗓音毫不做作，虽然说也顶着文艺女青年的头衔，但却丝毫没有女文青们惯有的矫情。在古灵精怪的歌词和轻快曲风的背后，一定有着一番不想明说的深情。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多数心情难过或者面临崩溃的时候，通过表面是不能看不出来的，跟心情好的时候一样，特别的正常。所以即使朋友同事打电话给我，我们也会习惯性的有说有笑回复他们。但想要跟大家讲，如果真的心情不好的话，一定要说出来，而不是单纯的掩饰一下。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作为温暖系的情歌歌手，相貌平凡的江美琪有一把清澈的好声音和超乎年龄的唱歌功底，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是乐坛公认的真诚好声音。

多亏我们的生活中有音乐的存在，音乐陪伴了我们大多孤独的时光。当心情压抑的时候，当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用音乐来治疗自己。可能不敢说音乐是多么厉害的良药，但是我相信它确确实实的在大家不好状态的时候拯救过我们很多次的。我是拜拜，那继续来回到音乐当中吧。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张雨生不仅是一位歌手，还是一位成功的创作人。在他的歌曲里，没有无病呻吟的爱情，没有虚伪作弄的卖弄，他只是通过音乐说出他内心所想，而不是局限在公式化的流行音乐里边。从他的创作音乐里，你可以知道张雨生真的在意着四周环境，在意着阴暗角落里边被人们遗忘的人，以及人们渐渐不再重视的亲情。

逃跑计划具有英伦流行和独立民谣摇滚相融合的讨喜风格，他们的作品有着明朗的质地，大多跟爱情有关，天生带着较好的大众接受点，哪怕有一万次悲伤，听上去呢也还是婉转光亮，旋律洋里洋气且又朗朗上口，既适合小商品店、理发厅和街头卖唱，又不会让格调略高的文艺青年觉得土气。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之一，大概就是拥抱了。看似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但它释放的能量却特别大。最能直接感受到的就是爱和安全感。另外，拥抱还有消除孤单、消除不开心和消除坏情绪的功效。

0: 送给你，打开看看。
1: 这是什么？
0: 生日快乐。
1: 表带。
0: 对啊，这个是我在手工兴趣班给你做的。
1: 那表带背面刻的是什么？
0: 活在当下。

0: 过段时间我就要去参加音乐学院的专业考试了，我以后一定要成为一流的小提琴演奏家。
1: 加油，你一定可以的。
0: 你呢？你毕业以后想做什么？
1: 我？
0: 嗯，
1: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清楚，但是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找你。

0: 零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功，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想收听了解更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1: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

0: 能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却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3: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4: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5: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6: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0: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7: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0: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8: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建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9: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 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慕容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0: 本台消息，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9: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2: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13: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14: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5: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6: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5: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7: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20: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实务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9: 当前，我国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1: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9: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互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23: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22: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1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11: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24: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11: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25: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
2: 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将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1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1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9: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9: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9: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体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0: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 3% 左右的可能性。
9: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 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九票鼓励，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0: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9: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全省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前八个月，我省进出口总额908.8亿元。
0: 山西省工业互联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出炉，部署五大专项行动。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我省各地举行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祈愿和平。
0: 2026年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科学教育实践能力提升工作坊启动。
1: 太原市开展打击整治飙车炸街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嘉良。
1: 我是冯源，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西台记者郑业报道，9月18号省委理论学习

0: 中心组围绕习近平文化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进行集体学习。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乔云飞做专题报告。与会同志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理解两个结合，进一步增强守护文物、传承文明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面提升我省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会议指出，山西是文物资源大省，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保护第一、加强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切实担负起为国护保的政治责任，更好统筹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要认真贯彻文物保护法和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健全完善文物系统性保护制度体系和文物安全责任体系，严格落实文物保护前置机制，常态化开展文物安全巡查排查，严厉打击盗掘、盗窃、破坏文物等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筑牢文物安全底线。要用好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完善文物资源基础管理，加强分类精准保护管理，统筹做好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与周边保护、单点保护与集群保护，加快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深化拓展文明守望工程，不断提升文物保护效能。要加强考古研究与价值阐释，深度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强云冈学等特色学术品牌，推进黄河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山西段建设，强化考古成果社会转化，提升博物馆纪念馆展陈水平，让文物研究成果更好转化为优质文化产品。要充分发挥我省历史文化资源和红色文化资源优势，深挖各类文博非遗资源和革命文物的时代价值，推动文物与旅游、科技、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文物与文化、文博、文创协同发展，做强进字号文化品牌，为文化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为重要任务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夯实责任链条，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和要素保障，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推动形成文物大保护格局。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理念，以强烈的敬畏之心、珍爱之心、责任之心，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切实守护好三晋历史文化瑰宝。现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省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
1: 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记者从太原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山西省进出口总额908.8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445.1亿元，进口463.7亿元。今年前个月，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2978家，增加51.8%，净增加1017家。前八个月，东盟、欧盟、美国、南非、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为我省前六大贸易市场。其中，哈萨克斯坦进出口增长103.7%，欧盟、南非均增长20%以上。对东盟，美国降幅较前七个月分别收窄2.5个、4.7个百分点。同期，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569.5亿元，增长8.9%，占62.7%。今年前八个月，我省风电、电子元件、船舶、汽配实现出口增长。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23.2亿元，增长383.7%；电子元件出口23.9亿元，增长60.9%；汽车零配件出口7.7亿元，增长70.5%；金属矿砂支撑进口稳定增长。前八个月，铬、铜、贵金属、铝、铁等各类金属矿砂合计进口237.7亿元，增长39.1%。占全省进口值的51.3%，拉高全省进口增速15个百分点。 为断茶铜及铜材进口 13.7 亿元，增长 233.7%， 占 2.9%， 拉高增速 2.1 个百分点。天然及合成橡胶包括乳胶进口4亿元，增长 343.5%， 拉高增速 0.7 个百分点。
0: 山西台消息，近日省工信厅省通信管理局联合印发《山西省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阶段性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与实施路径，全面推动我省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助力传统产业优化提升及新兴产业、白产业培育壮大。方案明确，到2028年，支撑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进一步夯实， 5G 工厂建设进度加快， 5G 网络加速向企业生产关键环节延伸。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和典型场景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融合发展生态进一步丰富完善，工业互联网赋能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能力得到长足发展。围绕发展目标，方案部署五大专项行动。在基础设施提质行动方面，我省将发力优化基础网络建设，深化标志解析体系贯通，提高工业算力支撑能力，推动 5G 网络向工业生产核心环节深度延伸。在平台能力提升行动上，我省布局强化分类分级培育，加快释放工业数据要素价值，深化人工智能赋能，着力构建多层次广覆盖的工互联网平台体系。在赋能载体壮大行动中，我省将聚焦产业链、专业镇、产业园区三大核心载体精准发力。全省还将同步实施深化融合应用行动、产业生态构建行动，全方位激活工业互联网发展动能。
1: 山西台消息，9月16号，副省长常书明深入山西农业大学国家特色杂粮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山西省后继实验室、山西功能食品研究院调研种业振兴工作，并联系服务专家。常书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种业振兴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种业振兴五大行动，要做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推进资源收集保护、精准鉴定与共享利用，要聚力种业创新攻关，聚焦主要粮油作物、重要特色作物和畜禽等，选育一批市场认可度高的新品种，要加快粮种繁育推广，优化粮种繁育区域布局，加强粮种示范展示，要突出种业企业扶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建立精准帮扶机制，要严守种业市场净化底线，严格规范种业市场监管，为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种业根基。
0: 昨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全省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磅礴的精神力量。山西台综合报道。
2: 95年前，九一八事变爆发，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侵略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9月18号上午10点，全省各地同时拉响防空警报。警报长鸣，勿忘国难，全省上下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太原市政府国防动员办公室党组成员徐静丽
3: 选择在918这个特殊的日子，就是要警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警钟长鸣，居安思危，通过疏散演练强化人民防空意识。
2: 面对侵略者的铁蹄，中华儿女奋起抗争，14年月奋战，14年艰苦卓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在蓟县壶口瀑布岸畔，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挥舞着手中的红旗，共同演唱气势磅礴、激情昂扬的黄河大合唱，用歌声传递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精神和力量。历史并未走远，警钟永远鸣响。9月18号这一天，全省各地学校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重温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抗战历史，教育引导同学们尽爱国主义信念，传承红色基因，不负韶华，努力学习。 太原市第39中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开展人防疏散演练。

0: 聆听题为《铭记历史，强我国防》的公开课，学校副校长杨慧。
1: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大力弘扬抗战精神，不断地增强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为建设平安中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我们的力量。
0: 在长治期中开展的主题班会上，老师通过图片视频详细讲述了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带领同学们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感悟伟大抗精神。学生岳浩民：
2: 九一八事变这段伤痛的记忆永远不会远去，我们也会始终铭记历史，树立强国有我的志向，用知识武装自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0: 吕梁市第二中学举行铭记九一八青春向未来主题教育活动，全体师生共同接受一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洗礼。吕梁市第二中学学生王思琪：
3: 以史为鉴，振兴中华，我会刻苦学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力量。
0: 吕梁市第二中学学生崔义轩：
4: 要将这份责任感转化为日常的实际行动中，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纪念九一八事变，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在西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参观者重温抗战历史，凝聚奋进力量。太原市民李丹：
5: 重温历史，更加深刻体会到铭记历史，勿忘国耻这八个字的沉重分量，让我们更加懂得珍爱和平，懂得责任担当。
0: 太原市霸凌桥小学学生赵雅茹：
6: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先烈们的牺牲铸就了今天的美好生活，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自强不息。
0: 共青团临川县委组织广大青年走进烈士陵园，开展缅怀先烈活动，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临川县西部计划志愿者武威彪：
7: 我们将铭记历史，砥砺初心，把爱国情、报国志转化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在基层岗位上锤炼担当实干。
8: 2026年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科学教育实践能力提升工作坊昨天在太原启动。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
9: 本次活动由中国科技馆和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联合主办，以面向未来的科学实验设计为主题。活动现场，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科学与工程教育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王素带来题为《科技教育前沿与科技馆的时代使命》的主旨报告。东南大学教授博弈围绕教育学理论指导下的科学实验设计做专题报告，通过多视角解读，为参会人员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宁夏科技馆展览教育部陈林志：
10: 王素教授他和人工智能的背景讲述了科学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也结合了中国科学教育的政策，那么来向我们解读了我们科技馆如何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去把科学教育融入到中小学当中去，我觉得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9: 辽宁省科技馆工作人员王子娟：
11: 从科学教育到科技教育的转变，以及从历史的发展，以及全世界各国的最先进的科技教育的水平给我们的分享，对于我们都非常的有启发。
9: 工作坊聚焦科技辅导员与中小学科技教师双重需求，围绕科学实验创新开发与实施、 AI 赋能实验设计、跨学科融合教学以及管校衔接落地等内容，通过主旨报告、专家分享、展演展示等多元形式展开，引导与会人员掌握核心素养向导的科学实验创新设计方法。省科技馆展教中心副主任张小潇：
12: 希望通过本次工作坊提升科技馆辅导员的实践能力，工作坊也将同步进行线上直播，带动科技馆场馆和中小学科学教育实践能力同步提升，赋能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
9: 据了解，本期工作坊为期6天，有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宁夏、新疆等10省区市的科技辅导员代表，以及太原市的中小学科技教师共110多人参加。
13: 山西台消息，9月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启幕，聚焦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新商机，我省28家企业参展，加强经贸交流合作，拓展东盟市场。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会期5天，集中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 展览规模和参展企业数量较年均有所增长，还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亮明清单，打造一站式精准对接新平台。东博会山西展区汇聚新能源

0: 技术专精特新企业集中展出汽车零部件、整车装备、精密锯片、工业计量设备等，铜川府、扶余春生物、春林生态农业等企业带来的深加工食品，多维度展现我省现代农业发展成果。
1: 山西台消息，9月16号，山西农业大学、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与平陆碧果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运城签约，以200万元转让苹果新品种望月冰萃经营权，这是全省首个自主培育并实现转化的苹果新品种，是我省农业种质创新的标志性成果。望月冰萃由果树研究所近20年潜心攻关选育而成，也是省科技厅优势特色果树新品种选育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科技重大专项支持项目。该品种具品质优、产量稳、抗性强、香气独特等多重优势，可满足规模化、标准化种植需求。该品种成熟期恰逢中秋国庆双节，精准把握黄金消费窗口期，产业化开发潜力巨大。平陆碧果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有信心把望月冰萃打造成苹果产业的新一代明星品种，让好品种真正带好收益，带动周边果农共同增收。
0: 近日，2026年太原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晋园区专场在太原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办。山西台记者侯红瑞报道。
2: 早上9点，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求职者拿着简历往返于各家公司展台前。求职者张兴婷：
3: 我学的是物联网工程专业，我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然后有2段的实习经历，考虑和专业对口，还是希望能在科技公司或者是互联网公司从事运营类的岗位。
2: 本次招聘活动作为太原市一州一城区省市区联动就业服务品牌的重点场次，统筹整合省市3级公共就业服务资源，聚焦高校毕业生、青年从业者、退役军人、城镇待业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等重点群体，紧密结合太原市科创现代服务行业用工需求和晋园区产业发展特色，精准遴选76家优质本土企业参会，行业覆盖商贸零售、生物科技、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的175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太原市晋园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韩荣：
4: 现在晋园区有数字产业，包括这个短视频基地啦、山西直播基地啦，我们就需要吸引大量的相关人才。我们还在推广一个扩大社会保险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服务，那么这个主要就针对于我们已经参加了工作有社保的这部分就业群体呢，我们可以享受个人保险的这个25%的这样的一个补贴。
2: 本次招聘活动打造精准对接加暖心帮扶一体化服务体系，现场设置企业洽谈区、就业指导区、政策咨询区3大功能区域，同步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指导、职业规划答疑等个性化公共服务。太原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傅俊清说，这次招聘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有239人次。
5: 下一步呢，我们还会延续和中改区合作制造业的专场，为我们太原市的制造业的吸引人才的提供助力。同时呢，我们还会延续我们就业小分队的作用，我们深入企业，我们探岗，为青年人才求职呢，然后全方位的去了解相关的企业。
0: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聚焦交通安全。
1: 9月16号，记者从太原市公安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即日起，太原市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100天的打击整治飙车炸街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
6: 近期，太原市夜间部分路段机动车飙车炸街问题回潮反弹，群众反应强烈。太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杨峰说，非法改装、轰鸣扰民、超速飙车不仅扰乱道路交通秩序，影响群众安宁生活，更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及公共安全。为有效遏制此类违法犯罪蔓延势头，太原市公安局决定从即日起开展为期100天的打击整治飙车炸街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
7: 聚焦我们夜间22点到凌晨4点的这个高发时段，采用定点值守加流动巡逻、视频巡查加路面拦截相结合的方式，对我们城市的主次干道、滨河两路、商圈边的开展常态化的巡查管控，对机动车追逐竞驶、改装排气筒、改装外扩尺寸、 等扰乱

0: 犯道路交通秩序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1: 本次专项行动主要聚焦非法改装、噪音扰民、寻衅滋事、危险驾驶四类违法行为，对构成犯罪的，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构成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或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予以行政拘留、罚款等处罚；对非法改装、轰鸣扰民的交通违法行为，给予罚款、暂扣驾驶证等处罚，并责令恢复原状；对非法改装经营主体，由公安机关会同市场监管、交通运输部门依法查处。太原市公安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叶雄：
0: 广大市民可通过110、122报警电话、交管12123 APP 举报，或向辖区交管大队当反映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线索，公安机关将及时受理，快速核查。
1: 今年以来，太原市公安机关累计查处机动车非法改装2890起，涉牌涉证等各类违法20000多起，依法查处非法改装窝点、门店5个。公安机关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道路不是赛车场，行车应当文明守法，要自觉做到不非法改装车辆、不轰鸣炸街、不追逐竞驶、不超速飙车。
2: 2026年太原市锦绣杯青少年排球锦标赛9月18号开，陕西台记者刘海峰报道。
3: 这次排球锦标赛共有来自省城20支代表队300多名中小学校青少年选手参赛，根据年龄分为男子和女子甲乙丙3个组别，6个项目的比赛。赛场上选手们配合默契，敢打敢拼，传球、拦网、扣杀、防守，精彩场面轮番上演。首轮比赛中，太原15中、太原48中男排分别战胜太原第5中学和太原27中代表队，进入下一轮比赛。太原48中代表队队员范尚义：
4: 我们大家认真准备这次比赛，多跟团队配合，把平常的东西打出来，希望我们大家共同进步，取得更好的成绩。
3: 太原15中是有着深厚排球基础的传统体育学校，男子排球队多次在全国和省级青少年比赛中取得好成绩。队长张景轩：
5: 把自己的姿态放低吧，就是以这种战者的形态，就是一步一步打，这个踏实的打，正常发挥吧，适应场地，找自己的状态。
3: 在为期4天的比赛中，将分小组循环赛和交叉淘汰赛两个阶段进行，决出最后名次。太原市重点少年体育学校训练处负责人陆雨希说：
6: 通过比赛做好全运会、省运会备战工作，选拔培养优秀青少年体育人才。
7: 省运会结束了以后，然后把新周期的队员有一个选拔呀、储备，孩子们的一次锻炼和检验。通过这次比赛，会把这优秀人才选拔出来，然后进一步培养，给孩子们更多参加比赛的机会，为太原市青少年排球的发展能做出更多的贡献，培养更多的人才。
8: 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9月16号，我的家乡都是宝之申遗课程进校园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太原市五一路小学举行。本次活动旨在把木结构建筑申遗与文物保护知识带入校园，启迪青少年认知家乡瑰宝，汇聚助力申遗的青春力量。中国8到12世纪初木结构建筑已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山西以最多的遗存数量位居全国位，成为我国木结构建筑文明核心承载区与申遗攻坚主战场。立足这一重大历史契机，我的家乡都是宝之申遗课程进校园公益活动升级推出。本次活动首批选取山西省实验中学、太原市五一路小学作为试点学校，采取校内课堂加校外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为期1学期的古建申遗专题教育，希望让孩子们在学习中亲近家乡古建，增强文化认同，在动手中感受传统，营造智慧，提升保护意识，进而带动更多人关注申遗，参与遗产保护。
9: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公布了2026年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设站情况，我省7家单位获批，其中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新增3家，至此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达到21家。
8: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共有53个综合型园区和38个园中园进入公示。其中，阳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入选综合型园区公示。
2: 日前，汾阳市绿源盛美土特产品有限公司顺利通过太原海关所属晋阳海关出口产品原产地预先核实核查，次日完成产品原产地信息互认工作。这是山西出口产品首次实现海关与贸促会跨省区跨部门出口原产地核查结果共享互认。
8: 临川日前举办太行山宿民宿区域公用品牌发布仪式，为5家获评国家甲乙级民宿和60家太行山宿民宿牌，并同步举行全国民宿装备产业体验园落地合作签约。
2: 福山县创新推行光伏帮扶项目，单村自建加多村联建模式，18个村独立建站，62个村联合共建，最大化盘活碎片化土地资源。2023年至2025年累计实现净收益979.24万元。
8: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大同、朔州、忻州东部、运城等地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小雨。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阴转小雨，14度到25度，大同晴转多云，10度到25度，朔州晴转多云，10度到24度，忻州多云转小雨，14度到26度，晋中多云转小雨，14度到26度，阳泉多云，15度到27度，吕梁阴转小雨，16度到27度，长治多云转小雨，15度到25度，晋城多云转小雨，16度到26度，临汾多云转小雨，18度到29度，运城小雨，17度到21度，太原阴转小雨，14度到25度。
2: 这次节目主播冯源、嘉良，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任颖丽、常玉春，值班总监
9: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雾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1: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聚焦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专栏今天播出，以赛促旅，中外选手畅游太谷，感受劲商文化。2026乡村振兴太谷论坛第三分论坛在太谷区举办。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12号至17号，信愿杯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在柔力球发源地泰国举行。赛事期间，大赛专门为中外运动员设置了甜点，开通免费接驳专线，带领运动员们打卡太谷古城、新丙记非遗文化园、美宝山庄、广玉远中医药文化产业园、怡园酒庄、田园东谷温泉康阳小镇，带大家感受太谷区厚重的劲商文化。
1: 赛场内，柔力球健儿们以球会友同台竞技，用灵动飘逸的招式展现着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赛场外，一场场精心安排的文旅体验活动成为了运动员们放松身心、感受太谷的甜蜜时光。
2: 我们的队很特别，我们来自6个省，然后有安徽省、重庆的，然后湖南的、昆山的、江西的、贵阳的，我们6个省，12个队员，来一起把这个事情，经过大家的努力吧，有半个月的集中训练。然后我们最终的成绩还是很满意的，总分第6名，然后获得了1等奖。今天呢，因为我们比赛晚了嘛，有点时间，想转转这个太谷的鼓楼，来欣赏一下这个，体验一下这种，古代的我们中国的文化。
3: 我是来自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太行小学的一名6年级小学生，今年11岁。我是来参加第七届全国劲中柔力球大赛，取得了2等奖的好成绩，感觉特别不错。我还去了有太谷饼制造厂、美宝山庄，然后还有一些地方。感觉过得特别充实，太谷真的是特别让我开心，感觉都在意料之外，我真的特别想再去一次太谷。
1: 以柔力球为纽带，以古城文脉为底色，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国际竞技盛会，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之旅。此次大赛不仅为中外柔力球爱好者提供了竞技交流的平台，更以体育加文旅的方式，让参赛者在比赛之余深度体验太谷的劲商文化、非遗传承与田园时光，进一步提升了太谷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当运动员们挥手告别太谷，他们带走的不仅是奖牌与荣誉，更有那份关于劲商故里、关于甜美太谷的温暖记忆。
4: 9月15号，2026乡村振兴太谷论坛第三分论坛在太谷区举办。本次论坛以青年化振兴、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主题，汇聚了各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工作在各领域山西农大优秀校友，共话乡村发展新路径。山西农业大学副校长、省农科院副院长李杰参加。论坛聚焦青年在乡村振兴中的生力军作用，围绕绿色农业转型与未来产业融合发展、科技赋能沃土、农村老人粮食生产与生活保障、有机旱作农业最新成果推广等17项议题展开交流探讨。参会青年结合太谷本地农业发展实际，分享前沿尖端以及基层实践经验，各代表畅所欲言，聚焦青年人才扎根乡村的现实问题，交流农业技术推广、特色产业培育的新思路，为地方农业提质增效建言献策。此次论坛搭建起青年交流协作平台，引导广大青年主动投身乡村建设，通过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融合，充分释放青年智慧活力，为太谷乃至区域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0: 9月17号，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 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代主任、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琦，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燕瑞琦参加会议。
5: 会议宣读了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方案，对三届区委第一轮巡查组组长、副组长进行授权和任务分工。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本轮巡查是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之巡，是服务全区发展大局的护航之巡，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开局之巡。全区各级党组织必须跳出业务视角，从推进自我革命、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的高度，认清巡查价值，思想上对标对表，行动上紧跟紧随，确保首轮巡查开篇有力，标尺严明。会议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聚焦政治责任落实、权力规范运行、组织保障建设、整改成果转化等重点内容进行监督检查，着力发现并推动解决制约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推动形成以巡促干、以巡促优的鲜明导向。会议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作配合，严明工作纪律，做到同向发力，同题共答，确保巡查工作有序推进，取得实效。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支持和配合巡查工作，各巡查组要敢于斗争，善于监督，以扎实的巡查成效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工作要求落地生根，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太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三届区委第一轮被巡查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配合巡查工作单位相关人员、区纪委监委相关科室主任、相关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区委组织部相关科室主任、区委巡查组全体人员、巡查办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0: 9月1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相关文件，传达省纪委监委青年过节相关文件，并进行提醒谈话，听取中秋、国庆两节期间文旅、安全生产、城乡精细化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并安排部署。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文选集中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是我们做好新时代文化工作的行动指南。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加强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坚持两个结合，突出守正创新，不断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同时立足太谷实际，统筹抓好文化传承、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等各项工作，更续太谷文脉，讲好太谷故事，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文化条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大思政课建设，按照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要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同时强化校园及周边安全综合治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凝聚起各尽其责、共同办好教育事业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班子成员要落实好一岗双责，带头管好自己、管好亲属、管好身边的人、管好分管领域干部，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自觉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积极营造廉洁和谐、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要强化程序意识和规范约束，不折不扣做好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守住底线，不越红线，做到廉洁过节、平安过节。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是拉动文旅消费、提升文旅品牌影响力的关键节点，要立足怡然镜中甜美城市品牌定位，以第七届中国镜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举办为契机，深化文旅加体育加康养加农业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晋商文脉、田园休闲、非遗体验、金秋采摘、特色美食、夜间消费等特色场景，重点打造一批精品旅游线路、特色主题活动，同时加强宣传营销推广，做好引流文章，持续提升太谷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要严格落实过紧日子工作要求，精打细算做好节日氛围布置，统筹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常态化落实城市精细化管理举措，营造整洁优美、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要不断优化惠民举措，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做好文物保护，全力保障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人流、物流、车流高度集中，要坚决摒弃松懈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班子成员要牵头带队，组织13个专安委成员单位，聚焦危化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食品、燃气、消防、工贸、文旅、建筑施工等领域，以及人员密集场所、大型群众性活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深入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坚决防止事故发生。要加大宣传力度，

0: 让安全生产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构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良好格局。要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应急值守，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提升突发安全事件应对处置能力，切实保障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1: 9月16号，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闭幕，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运动项目一部项目主管刘全贤，山西省全民健身指导中心主任张军平，晋中市体育局局长张国兴，副区长郑俊平等领导为获奖选手颁奖。
0: 据悉，本次大赛分为网式和花式两个大类的比赛。9月16号下午举行的单人自编套路比赛，分为境内甲组、境内乙组和境外组，每个奖项均评出前八名，并向获奖选手颁发奖金、证书和奖牌。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顺利收官，集中展现了柔力球运动在国际赛场上的竞技水平与交流成果。9月16号，太谷区组织部分离退休老干部深入区内重点企业开展心智生产力专题调研，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区政府三级调研员赵瑞旭参加，在荣兴堂食品有限公司、山西亨和食品有限公司和劲中农高区海玉园食品有限公司，老干部们详细了解传统糕点企业在技艺传承与现代化生产上的融合探索，查看食品加工产业在研发创新、品牌打造方面的最新成果。在山西宁固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龙城马钢有限公司，老干部们查看智能化生产线，了解新型高分子材料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前景。老干部们纷纷表示，此次调研看到了太谷区在培育心智生产力上的扎实步伐，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区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为太谷高质量发展贡献引发力量。
1: 为进一步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与人民防空意识，检验全区防空警报设施运行效能，按照全省全市统一部署，9月18号，晋中市太谷区组织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活动。
0: 上午10时整，随着市民指令下达，全区各防空警报点同步鸣响，依次完成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类信号市民，警报声响彻城区上空。市民期间，广大居民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认真辨识记忆各类防空警报信号。活动现场，各单位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人防知识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防空防灾、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相关知识，讲解人防法律法规与人防工程相关内容，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自觉关心支持国防和人民防空事业。此次防空警报市民，既是一次国防教育，也是一次人防实战检验，全面检验了全区防空警报设备完好率、信号覆盖率与应急响应能力。下一步，太谷区将持续夯实人民防空基础，常态化开展国防、人防宣传教育，不断提升全民防空防灾应急能力，筑牢新时代人民防空安全防线。9月12号至17号，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在太谷区火热举行。赛事期间，青年志愿者们全程坚守岗位，以专业、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全力保障赛事平稳有序开展，充分展现太谷青年青春风采与文明风貌。赛前，主办方联动劲中信息学院团委，择优招募了150名赛事志愿者和50名双语接待人员，并开展系统化专项培训，为高标准服务赛事夯实基础。赛场上，志愿者全力做好选手检录、器材管理、秩序维护、信息传递、物资分发及颁奖保障等工作，确保竞赛流程规范顺畅。接待岗位上，双语志愿者承担外宾、参赛嘉宾引导接待、咨询答疑、陪同翻译等工作，搭建中外友好交流桥梁。同时，志愿者积极服务开幕式、非遗展演、 古城文旅参访等配套活动，在参赛选手走进无边寺、古城、古楼、非遗展馆、美宝山庄等参观体验过程中，志愿者全程跟进引导，疏导秩序，细致答疑，助力来宾沉浸式感受太古深厚的古城文脉与非遗魅力。全体志愿者以饱满的热情、严谨的作风坚守岗位，贴心高效的服务赢得了赛事组委会与参赛选手的一致好评。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6: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